0: 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么好的红花需有绿叶陪衬，孤家寡人行不通啊。这金德利可不是一般的人，到了后文书到了北京，金大力跟沈烈王还摔过跤，那红的都发紫。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这阵是兵强马壮，谈话之中金大力向他提供线索，就谈到对松山铁瓦罐。其实他们不知道梁子成跑到这儿来了，只是猜测，到那碰碰运气，有自然更好，没有咱再另想办法。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大队人马赶奔对松山铁瓦罐的山下，正好遇上小脑瓜赵壁和黑世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黄天霸一见赵壁是又惊又喜呀，别看离开才几天的时间，就好像一年多那么长。赵德哥您怎么样？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这赵壁可见着亲人了，嘚不嘚嘚不嘚，把遭遇向黄天霸和众人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众人一听啊，脸都变了色了。那好几个大活人在人手里攥着呢，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事在燃眉，能不着急吗？黄天霸眼眉就立起来了。赵德哥，咱马不停蹄，得赶奔对松山铁瓦罐，救人是主要的，要不就回去没法向大人交代。一点都不假，时间耽搁长了，盗宝贼梁大成再跑了，再想找可就难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看看，咱就先别休息了，也别吃饭了，干脆齐下火龙关，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大家再祝贺。老兄弟，头你放心吧，咱自家人没得说，你怎么派我们怎么跟着。金德利也说，吃饭算什么呢？我说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我对这情况不熟，还是问赵德哥吧。赵德哥，我先向你介绍介绍，以后咱们处事方便，这是我师兄叫金大力，这是我新收的纪明的徒弟叫爬山虎李奇，李奇啊，往后叫赵师伯。李奇趴地上就磕头，师伯在上，我给师伯磕头。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没法比呀、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伤兵损将，你这兵强马壮，哎呀，惭愧呀，惭愧。我说兄弟，你有什么说的？
2: 赵德哥，我刚来，我对这情况不清楚，干脆你替我分兵派将吧。
1: 怎么好意思啊，败军之将，得不得得不得，谁能服我？
2: 哎呀，赵德哥你太客气了，你看着办吧。
1: 我说两句，好嘞，我就厚着脸皮先说几句。各位啊，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由我把对松山铁瓦罐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请大家上眼。我身后这架大山就叫对松山，其实不高啊，树木比较多，离咱们说话这地儿五里地，在山的半街腰有座庙宇，就叫铁瓦罐。铁瓦罐有个当家的负责人呢，此人呢他姓孙，叫孙道良，是个出家的老道，万不是人揍，不是东西的一个江湖臭贼呀、啊。他有一个远方的侄儿，就是咱们要捉拿的盗宝贼梁大成，就落到这庙宇之中了。半截腰他们还来了个帮手，这帮手可厉害的了不得，叫什么叫千里地行仙赛这个申公豹。孙道良，这孙道良要说怎么坏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这个人狂妄自大，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善打暗器，

扔出一种球来，闻声就趴下，跪到这上了，双双被祸遭擒。余者的我们还有几个人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啊，现在生死未卜啊。我各位，咱要去，从人头上来讲，咱绝对占上风，比他人多得多。但是单凭武艺上来说，要能胜得了这孙道良的，我众位别挑啊，恐怕还没有，包括我老兄弟黄天霸在内。因此咱们今儿晚这场决斗就得以多为胜。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见面下家伙。但是最关键的一样，咱以救人为主，别光顾打了，人家一下手把咱人给伤了，咱白费劲儿了。因此现在咱们分兵两路，一路去会斗孙道良、梁道成、梁大成，一路去救人。我老兄弟，你看看谁去打的，谁去救人的。黄天霸说，自然打的事儿我是头一个了。张景龙也说，我去那打的，报答前敌交给我了。好嘞，我说各位都挺勇敢，现在首要的任务大伙委屈一点，兜里带着什么零碎没有，先把这鼻子眼给堵上。但是那南蛮侠也堵上鼻子眼了，也不解决问题，看来那东西走五官通七窍，总之那堵上点比不堵能强点，千万防着他的暗器啊，千万注意。我说玉堂大哥，您这两下子本来就不怎么地，一伸手肯定得趴下，这样吧，您领着一伙人专去救人。孙玉堂脸一红，赵壁你他妈可够损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一伸手就得趴下？行啊，你说的也是实情，我带着一伙人救人。哎，好嘞，咱们说的是实话，我去那个叫阵的，这孙大良把我恨透了，我还去那个叫阵的把他引出来，然后按计划行事。啪啪啪啪啪，分兵派了将，好几十人呢，趁着黑夜再上对松山五里地，大伙一塌腰到了。等离这不远了，赵壁一手示意告诉大家别说话，另外脚步放轻，在黑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围了铁瓦罐。赵壁一看行了，中辈，我可讨爹骂阵去了啊，师姐呀、啊，咱爷俩走，咱爷俩撑撑。两个人飞身跳上大墙，前院没有灯光，到了二道院一看是灯光明亮。嘿，就见那孙道良和梁道成摆了一张八仙桌，就在这院里头点着戳灯立灯，照如白昼一般，小老道在旁边服侍着，正在吃夜宵，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那个梁大成在旁边打着横头，嘟嘟囔囔说些什么不清楚。正在这么个时候，赵壁黑指节从墙上跳下来了。赵壁这回心里头有底了，把小片刀一晃，脑袋瓜一扑了，呀子呆！黑世杰也喊，哎，呆你个呆！这一嗓子不要紧，把院里人全惊动了。梁德成苍啷把刀就拽出来，做好了准备。这老道梁道成也吓得不行，把大宝剑拽出来，也拉好了架势。唯独这老孙头孙道良坐那没动，手里端着酒杯，手捻虚然抬头看了看，我赵壁又回来了，回来了，这回又把谁搬来了？嘿嘿，这你不用犯愁，我要想搬谁，谁就来。我告诉你，老孙头，劫难难逃啊！我给你算了一卦，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熬不过去了。我搬来了很多。

人要制服于你，你服不？是吗？还有制服我的吗？那就请下来吧。到底是哪位？赵壁用手一领，老兄弟，请露面。赵壁黑着街往旁边一闪，再看黄天霸率领众人，吃吃吃。

0: 怀里揣着五颗宝珠呢。这小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脖子有点冒凉气，脑瓜在不断的转动。他一看他叔叔在旁边呢，他压低声音跟梁道成说：“叔叔，够呛啊，应当做好准备。”“
1: 我明白。”
0: 两个人咬了耳朵了。唯独这孙大良一看黄天霸来了，无动于衷，眯缝着眼睛打量了多时，又往黄天霸身后看了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呦呦呦呦，来这么多呀啊！我说赵碧呀、啊，不是跟我变戏法，你这大队人马早就来了，扎在对松山下，你回去搬一帮人，回去搬一帮人，不就怎么这么痛快就回来了？那你就管不着了，老孙头啊，何去何从？今儿就看你自己了。哎，一条路是死的，一条路是生的，你究竟怎么选择？跟我老兄弟做个交代吧。这个黄天霸不是鲁莽的人。不是说脑袋一热嗷一嗓子这就动手，黄天霸现在学得很老练，颇有他爹之风。黄天霸单手提刀冲着孙道良一抱拳：“前辈，恕我冒昧，您就是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吗？孙老前辈吗？”耶，孙大良一听心里头挺舒服，称我一声老前辈，哎，挺美。嗯，不错，正是老朽。我说黄天霸呀，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你是独占鳌头啊，我好有一比，你是高山点灯明头亮，你在衙门里红的发紫，石不全对你极其信任，名声在外。你看咱俩人没见过面，你的名我早就听说过，今日在此相遇，正所谓是三生有幸。黄天霸，你的来意我很清楚，大概赵碧也向你详细介绍了，你们的人都在我掌握之中，你们所说的那个盗宝贼看见没，就站在我的身后，你们要得的那宝珠就在他怀里，但是有我老孙头在这横着，你们什么也达不到目的。黄天霸呀，看来今天晚上这差价就得武力解决，你们要能把我给制服了，我伏伏在地了，那行，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有我孙道良三寸气在，你们就休想得逞。你信不信？黄天霸点点头，我信。但是老人家，比方说一旦你败在我们的手下呢，我们是不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当然啦，连我这条老命都属于你的了。好，黄天霸今天晚上就要领教领教。
2: 哎呀，行啊，
0: 英雄出少年，就冲你这胆量，冲你这口气，我服了。来来来，咱两个人比划比划。孙道良说着把酒杯放下了，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来到黄天霸近前。来吧，你说是比兵刃呢是比拳脚？黄天霸心眼也不少，我说老前辈啊，咱这么办啊，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咱比的是武艺，比的可不是暗器。我听我赵大哥说，你善打一种暗器叫什么球，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都倒霉倒到这暗器上。实不相瞒，我黄天霸也善打暗器。

0: 我带着几只金镖呢，是不是呢？咱们呢应该比真正的武艺，不动用暗器，这才叫光明磊落，正人君子。要用暗器迎人，不太光彩。您说是不是？如果我黄天霸想要伤你，我早就动手了，不信请过目。黄天霸说到这儿，也不怎么那么快就瞪出一只金镖，羚羊手招，往空中打的。因这院里埋着几根杆子，挂着天灯，天灯就是高高在上嘛，高灯下亮，挂着六盏灯。黄天霸一扬手，奔右手这盏灯来，打了个正着，啪，咔嚓，打了个稀碎，灯笼落地了。天霸伸手把镖捡起来，又带在怀里。您看见没？嘿，我不说百发百中，打灯笼不成问题，何况打人？但我不想动用我的镖，我想跟老前辈动真格的武艺，不知道你敢不敢硬干？
1: 呀呵，
0: 好样的，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真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就跟你比比真正的武艺，看你能把我如之何。今儿个不使暗器了。赵壁在旁边一条大指，心说话，我老兄弟长能耐，这就叫能耐。跟头二年截然不同，头二年黄天霸是说打就唠，一拍桌子一瞪眼睛，现在能讲道理了，而且能使智慧，这就是智慧。听我一介绍，五毒文黄球太厉害，先把他给咬住。他只要不使这种暗器，我老兄弟的真本事不在他之下呀。行，我服气了。赵壁众人都替黄天霸高兴。单说黄天霸，一晃掌中龙头宝刀，跟孙德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说过，孙德良掌中手使一口背手剑，也是宝家伙，剑苗子也长，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两口宝刃，一刀一剑就搅在一处。今天黄天霸呀，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您别忘了这句话：英雄出少年，年轻啊。你看咱们说书一讲，就七八十岁的老头，嘿，这能耐大透了。现实生活上了一定的年纪，怎么比得了年轻人？得有特殊的功力才行。那黄天霸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而且抓贼夺国宝的心更急切，因此一伸手，稳中带快，快中带稳，刀锋闪闪，身随刀转，刀随人转，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孙道良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暗挑大拇指罢了。黄天霸难怪有名啊，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啊！凭他这个小小的年纪，有这么高的功力，难能可贵，我真挺服气。行，有两下子，今儿个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想要敌住，还真就挺难。看这意思，想把黄天霸给击退，也不那么容易。老头子这心呢，就有点发慌。两个人斗到五十回合，未分输赢。赵壁偷眼看了看闹海礁孙玉堂，那意思你还在这戳着干嘛呀？分兵两路，快去救人家。对呀，方才呀、啊，把孙玉堂看的都入了迷了。孙玉堂打算利用这机会也学几招，另外也替黄天霸担心，就好像他不看着黄天霸非败不可。经赵壁这一提醒，孙玉堂明白了，冲着张景龙一招手，他们八个人偷偷的转到后边去了，干嘛？救人呢？ 书中代言，被抓的这几个人，其中有小一准没钱亮、三守将祝清明、张翔、马二爷马文亮，另外还有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一个人被捆在一个庄子上的。虽然说一日三餐吃喝不愁，但捆着这滋味受不了。有六个小老道在这看着，现在外边打得正激烈，看守人的小老道心神也不明。正在这时候，咵啦一声门开了，张景龙像虎一样就扑到屋里了。还没等这小老道明白是怎么回事，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啊啊！一眨眼的功夫，六具尸体横躺竖卧，紧接着把六个人全给放了。哎，这六个人跟做噩梦相似啊！活动活动胳膊，玉堂哥，你们来了，来了，都来了。外边打的正在激烈，一会儿再说吧，赶紧随我们走。大家一下腰，自己的东西都在墙角那摆着呢，人家没动，自己找自己的家伙事儿，自己拿自己的东西，一直跟到院里头。哎呦，又赶到二道院。有的小老道就看见了，喊了一嗓子：“坏了！被抓的人都叫他们救了，都他娘的跑了！”引起一阵的骚乱呢。单说孙道良，全神贯注正斗黄天霸，冷不丁听这一嗓子，被抓的人都获救了，他这心就一翻个。很自然的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坏了，有这么一句话，一心不可二用，你不能分神呢，因为你面对的是劲敌啊。就这一秒钟的时间，他偷眼这一看，慢了半拍，黄天霸上头一晃是一刀，底下飞起了又一脚，这一脚嘡一声正踹到孙道良小肚子上，孙道良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旧靴里。李世民真有办法，使了个以毒攻毒，叫薛仁贵出战八路总兵。薛仁贵能打吗？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呢，兄弟们，你们是大错特错呀！别人不知道我薛仁贵，你们不知道吗？咱从来也没有反心呢，要有反心，能不能从军入伍？我们干点什么不行？为什么保国家呢？这么些年的功劳了，如果说一个反字，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另外，兄弟们，你们身负重任，镇守边关呢，你知什么时候敌军打来，你们私离训地领兵进京，这更是个错误啊！为了我，你们值得吗？哎，类似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周青一听，大哥，您这人太老实了，这皇上就是这样，见老实人不欺负他有罪。您这人太忠厚了，忠厚的简直有点窝囊。我们回来为什么？就为救哥哥你。什么私离反地，什么外寇入侵，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无道的昏君把他干什么？大哥，别的话您就别说了，干脆给我们个快当的答复，咱怎么办得了？薛仁贵点点头，周青啊，你们是我的好兄弟，大哥落得这步田地，我问你们一句话，哥哥说话你们还听不听？
1: 听。
0: 不听行吗？哥哥您就讲吧。要拿哥哥还当个人，还能听我的话，你们干脆放下兵刃，跟我赶奔城中前去见驾，该什么罪你们领什么罪，能不能行？
1: 没问题。
0: 八个人愣住了，没想到薛仁贵能说出这话来。周青一拨了脑袋，哥哥，那我们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要落到昏君手里还能好得了吗？
1: 对，
0: 贤弟啊，我们尽忠就要忠到底，绝不能反悔啊。你们跟我进城见皇上，才证明你们没有反心。另外，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才能洗刷你们这一段的耻辱，不然的话就是千古的罪人。另外，哥哥跟你们说，我薛仁贵宁愿掉脑袋，也保守这个忠字，绝不能落下不臣之名啊！别看皇上杀我，我心里都觉着委屈，但这个忠字我不能改。你们要是我的好兄弟，就要陪伴我到底，我想皇上绝不能怪罪你们。如果他将你们官复原职，既往不咎，你们赶紧回太原，不要管我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如果你们要不听，你来看。薛仁贵说到这儿，唰，把掌中大戟颤三颤，摇三摇，一转个，把这戟尖对准自己的前心。周青，你们看见没？要不听我一使劲儿，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这哥八个一听，傻了眼喽。周青想了想，好吧，哥哥，谁叫咱是好朋友呢？我就有一百个不乐意，我也得听哥哥您的，就陪您掉脑袋，我死而无怨。你们哥七个说呢？
2: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
0: 好，咱们进城。你说这把呗，把军兵撂到两军战场，放下兵刃也不骑马了，把双手一背，薛仁贵
2: 命人拿绳子把他们拢起来，赶奔长安城见皇上。薛仁贵那个意思，交给皇上认个错，皇上呢也不能怪罪，把八个人一放，回了山西就得了。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薛仁贵呀，没猜对。怎么呢？等进了京，到了八宝金殿，李世民一听周青八个人伏法了，呵，当时这精神就来了，升坐九龙口，吩咐一声把九个人给我带上来。薛仁贵在前，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周文、周武、江兴本、江兴霸在后，来到金殿，九个人跪倒给皇上磕头。李世民往下看了看，周青罪臣在，你们几个人听着，任何随便带兵进城，什么意思？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也不隐瞒，听说我薛德哥犯了死罪，为了解救他老人家，因此我们才领兵返回来。走，周青啊，你是国家的命官，堂堂的总兵啊，朕相信你等，让你们掌握兵权，镇守边关呢。一无有旨意选召，二无有元帅的令箭，就为了一个薛仁贵，你们就敢造反吗？哎，你们懂不懂的这句话？天大地大君王大，君臣的关系高于一切呀，难道薛仁贵比朕还重要吗？哎，我再问你，私离训地，引兵造反，知道犯什么罪吗？陛下，这么办，我周青是个粗人，我就知道我薛德哥他不能犯法，他冤枉，因此我才领兵造反。要说推倒你的江山，我没那意思，只要你把我薛德哥给放了，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是好君，我是好臣，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可要叫你这么一说，我又没有旨意选召引兵造反，什么天大地大君王大，我一概不懂啊。现在你看着办吧，愿意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着眉头，我不算英雄好汉。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还不做，皇上你随便吧。那七个人也异口同声，万岁你看着办吧。哎呀，李世民气得把桌子一拍呀，你们的贼性不改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你们连吵是带喊，目无君主啊，他那火撞到脑门上，又往下压了一压，罢了。你们听着啊，冯石刚，臣在。你是三法司，掌法的官员，我问你，引兵造反，有心弑君，私离房地，犯什么罪？冯世刚是管法律的，马上跪倒奏本，吾皇万岁，这犯了十大不赦之罪，这第一款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怎么处置啊？启奏圣驾，大逆不道者，凌迟处死，户灭九族。下去吧，周青。 薛仙土，你们听见没听见？嗯，你们犯下凌迟之罪，应当千刀万剐，户灭九族。但是，朕念你们当年有功，而且我也相信你们是为了薛仁贵，不是为了推倒我的江山，情有可原。因此

气死我也。薛仙图说，周大哥，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咱薛大哥也是一片好心，谁知道皇上能这样。可话又说回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几十年还是这么大个，陪着咱薛大哥一块儿死，咱们也心甘情愿，对，没什么可说的。哎呦，这几个人真挺英雄。薛仁贵感觉对不起他们，但是又找不出适当安慰他们的话呀。再看九个人被推上断头台，这回也甭想追魂炮了。李世民马上传下圣旨，就地处决，一点也不容缓。再说文武百官急得团团转，程咬金一看，完喽，这是彻底完呐！薛仁贵命该如此，临死还搭上八个总兵，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军师还朝，军师还朝！”什么？军师还朝了？紧跟着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

一阵马蹄声把法场给震动了，文武百官呼啦往两旁一闪，定睛瞧看，就见从大街上赶奔午门来了一支队伍，在前面有200匹对子马，对子马的后面是8班人役新兵卫队，正中央有一乘8抬大轿，轿帘可撩着呢，往里一看，真真切切，来者非别，正是英国公护国的军师徐茂公。当时人们就乐开了花，盼星星盼月亮，把军师给盼回来了。程咬金一看，眼泪都乐出来，老头子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像个小孩似的，伸开两只大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徐军师的轿前，在这一伸手，把徐茂公的前心给抓住，

丁青就放下，这才给三哥磕头，文武百官围拢过来给徐军师见礼。那么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这个徐茂公那是太了不起了。你别看他不会武艺，没事就拿个扇子晃悠晃悠的，不管哪个战场他就吱吱嘴儿。但是这就了不起，您别忘了那句话，文官动动笔，武将跑死马。

0: 公、罗成、秦琼、程咬金，等等等等等这些人，要论其功劳和地位，都赶不上比徐茂公。因此，在唐朝来讲，徐军师是德高望重的，就连皇上都尊敬他四成啊。自从平东回来，国家太平了，但是河南一带呢，黄河泛滥，闹洪水，老百姓死伤不少。徐军师奉旨赶奔河南仗济灾民，另外访查民情，所以他不在京。后来接着程咬金的书信，徐军师大吃一惊啊，才知道京里头出事儿，薛仁贵要掉头。因此徐茂公把后边的事情安排安排，委托了专人负责，急忙起身进京。他是这么回来的，他连府也没进呢，直接赶奔五朝门。另外徐军师这个人呢，在路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就盘算好了，派刘兴马往返的打探，他掌握情况，随时的分析。你看他没进京，比京里的人他知道的事儿还多，了解的还清楚。这就是徐茂公高于众人之处。咱们单说偃师，程咬金抱着他把京里的事儿一讲，徐军是一摆手，此地愚兄全都知道了。是啊，都说你能掐会算，你都算出来了，不假。四弟，不要大惊小怪，薛仁贵他死不了。
1: 是吗？三哥爷，我再跟你说点事儿。大老黑尉迟恭为了救薛礼都没救了啊，碰头碰死在紫禁城，太惨了。三哥，你别把这牛吹得咕嘎咕嘎的，到时候救不了，我看你怎么办。我想不会。各位大人都不必惊慌啊，容我到法场观看。说着，徐军是在众人的前仆后拥之下来到断头台，左右有人搀着徐茂公上了台。程咬金就喊：仁贵啊，周青、李庆先、李庆红，你们九个人把头抬起来，救命星来了，你们死不了了。薛仁贵把法柳子往后一甩，一看徐军师，他对徐军师既尊敬又亲近。一看徐军师出现在眼前，薛礼也觉着有了希望，鼻子一酸，眼泪掉下。军师，仁贵啊，不必难过，在路上我就听说了，那么光听说还不行啊，你把经过如实的跟我讲一遍，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不准扩大，二不准缩小，三不准隐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仁贵啊，你跟我说说吧。程咬金一听，仁贵，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当着别人不说，当着军师你可不准隐瞒呐，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说，快说吧。薛仁贵能不说吗？一不疯二不傻，掉着眼泪又把进京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徐军师点点头，跟我想的差不多，你们几个人是怎么回事？

高清把大嘴一咧，君上，我们造反了，皇上一怒之下杀我们，我们就为了救我薛德哥呀。罢了罢了啊，你们九个人都不必担心，容我赶奔八宝金殿前去面见天子，一定想方设法救你们不死。徐军是说完了转身要走，被程咬金一把给拦住了。三哥，你等等，我都说你军师你最细，我看你也有时候粗，我问你，你转身一走，倘若皇上传下圣旨，嘁哧咔嚓脑袋都掉了，你保什么本呢？这门咱得保险点，你有没有胆子？干脆你就传话把这九个人放了就得了。哎，四弟，你我这大年纪，你怎么净说孩子话？天大地大，君王伟大，皇上不传旨，我们随便放人，这就是造反，懂吗？目无君主就犯了不赦之罪。三哥，那么究竟李世民能不能斩杀八人，能不能释放薛仁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熊阔海住在马棚里，他想睡觉，没想到前院有人划拳行令，就把熊阔海吵醒了。熊阔海气坏了，蹭下起来了，跑到前院拉门就进来了。哎，跟你们一块划拳呢。他一划拳，他还真输了，借着输劲儿，哎，我刮过红，从墙上摘下酒毒喽，咕咚咕咚咕咚，就把这一毒喽酒全喝了。这两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俩人急了，你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不是平常人，一个是大梁王吴清，一个呢是小梁王朝汉。这大梁王吴清啊，长得是个紫脸膛，小梁王朝汉呢长得是黑脸膛。咱们四平山曾经说过，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贤死在李元霸的双锤之下，后来这个吴清跟朝汉就接替了大梁王、小梁王之位，他们哥俩呢也上这赴扬州会夺玉玺的，没想到在这遇见了熊阔海。这俩人一看，你哪来的这么一黑大个儿啊？嘿，你先等等吧，啊，你怎么把我们酒全喝了？熊阔海不客气，一伸手就把桌上一个鸡腿抄起来了，往嘴里一搁，呵，真烂活，真烂活。我说，你们俩小子急什么？谁让你把我吵醒了的啊？喝酒划拳，哎，咱们就是哥们弟兄。行了，大梁王急了，我说，你是不是没地儿吃饭去了啊？这么着，你要能把这张弓给拉开了，嘿嘿，这桌酒席就归你。什么拉弓？熊阔海往墙上一看，哎呦，瞧这张弓啊，我要把这张弓拉开了，你们怎么样啊？小梁王说话了，黑大个儿，你要把这张弓给拉折了，我们不吃不喝，这整桌的酒席都归你了。好嘞。熊阔海心说，我梁王履历过人，就这张破弓啊。他站起身形，走到墙根底下，一伸手就把这张弓抄下来了。我说，紫脸的黑脸的，你们说话可算话，算话。行了。熊阔海左手攥着弓背，右手一找这弓弦，两膀一横，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书中暗表，这熊阔海呀，也就使了五成劲儿，把这弓就拉开了。右手一扣这腕子，往怀里一使劲，然后往外一拉，嘎巴一声，哎呦，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就翻上白眼了。这张弓，熊阔海用了五成多劲儿，愣给拉折了。熊阔海就把这张破弓往地上一扔，嘿。我说黑点的紫点的，你们这也叫功？别捣乱了，这回我坐下慢慢吃慢慢喝，你们俩小子可有言在先，酒席归我了，你们可就不准动了，谁要敢动，嘿嘿，我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他往这一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把套间打开了，这顿吃啊。大梁王、小梁王在旁边瞧着，喝到二更天了，熊阔海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也吃不下去了，他站起来一晃身形，哎，得了，剩这点残席赏给你们俩小子，我回去睡觉去了。说完了，他站起身形，晃晃悠悠的，脚底下拌着蒜，离开这间屋子，就奔了后院马棚了。他走了，大梁王吴清就跟小梁王说，你呀，你干什么跟他打赌啊，啊，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
我说哥哥，你要是不拉我划拳，能把他吵来吗？这事儿谁想不到啊？得了，我看呐，他已然喝得烂醉了，躺在地上他就得烂醉如泥呀。嘿嘿，咱们哥俩提着宝剑跟在他后头，瞧见他住在哪个屋，进去一剑把他脑袋弄下来，看他揪咱们的脑袋还是咱们弄他的脑袋。好嘞，就这么办了。这两个人每人提着一口宝剑出门就追下去了，在后边跟着熊火海到了后院。

熊阔海回到马棚，往这地铺上一躺，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沾这枕头，好家伙，熊阔海着了。大梁王、小梁王一低身子就进了马棚了。大梁王吴清举着宝剑，剑光一闪，嚓，就奔着熊阔海刺来了。这宝剑眼看要刺着熊阔海了，也不知道哪位呀，在后边给这大梁王吴清的胳膊烫就一下。哎呦，吴清这胳膊人疼啊，一撒手，烫了烫，宝剑掉到地上了。回头一看，嗯，不是人，来的是谁呀？来的是马，是熊阔海胯下这匹马。俗话说得好，这大牲口也善通灵性，马也互助啊。熊阔海这匹马吃饱了馒头，正在马棚里翻着马步呢，突然间看进来两个人，举着宝剑要行刺刺杀这熊阔海。马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明白，心说别介，这是我的主人，你要把他刺死了，我找谁去呀？我主人不吃馒头都给我吃啊！他抬起这后蹄儿一抬，咔，整踢在吴清的左胳膊上。哎呦，嘡啷啷，这宝剑就撒手了。这曹汉一看，哼，好厉害的马呀！他绕过去，举着宝剑就奔着熊阔海的后背来了，因为熊阔海的侧身躺着呢。这匹马呢？刚好掉过头来，哟，这儿还一个呢，他后腿又一撂蹶子，噗，正好踹到这朝汉的后膀子上。嘿呦，嘡啷啷，这宝剑也撒手了。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位住店的客人正出来呢，要接抛手，借着月光一看，马棚里剑光闪闪，嘿呦，了不得了，有贼杀人。大梁王、小梁王一看坏了，撒腿就跑，连宝剑都不要了，跑到前院，钻到自己屋中，噗，把灯吹灭了，两个人躺下，不敢说话了。店里的伙计跟住店的听见有人喊，不少人全都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哎，哪有贼？哪有贼呀？哪有贼呀？找了半天，没有。大家伙只好各自回屋安歇。这一宿啊，店里头是真热闹啊。可是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他根本不知道，吃呼吃呼睡得真香。天蒙蒙亮了，各个客房里赴扬州会的客人全都起来了，这伙计打水洗脸，然后送上早餐。这些客人吃饱了喝足了，归着东西给店钱，然后赏点小费，一个个出门上马，就够奔教军场了。马上到棚口这儿标明挂号，为什么？今天辰时要比武夺玉玺了，某时前必须赶到，谁也不敢慢了，慢了就进不去了。所以太阳刚刚出来，这店里的客人就全都走光了。掌柜的一看没客人了，来来来，快点快点，分钱分钱啊！为什么这么着急分钱呢？因为这一次扬州玉玺会，店里的客人全住满了，而且给的小费也很多，店里头这回赚足了。伙计们小费得的也不少，柜上马上要批账。掌柜的着急，快点快点啊！咱们分完了赶紧走。掌柜的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靠山王杨林早已然传下命令，把扬州城北门里沿街的铺面房所有的门脸上全都刷上油了，等玉玺会一散，要在这儿放下一把。

我可不敢。这小子挺狂的，说什么他到了扬州，他准能夺一玺当皇上。哎呀，你赶紧把他对付走了得了，这掌柜的我对付不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谢谢掌柜的了。这伙计到后院马棚来找熊火海，什么时候了？已然到辰时已过了，熊火海睡得还真香。伙计就过来了，哎，我说万岁爷，您醒醒您醒。

0: 民我呀，哎呦，伙计呀，原来你对我这万岁爷还真有份忠心，给我弄点水啊，我渴了。熊火海昨天又喝酒又吃肉，他没喝水，所以一睁眼他就渴了。伙计呢，给他沏了一壶水来，又把他马给印了印，把他安茶也备好了。熊火海把这壶茶喝了，啊，好好。哎，我问问你，教军场在何处？您出门，您上马，我指给您方向。熊火海出来了，伙计把马拉出来了，熊火海上了马了。万岁爷，您顺着我的手往那边走，您就看见教军场了。
1: 好嘞。
0: 熊火海往前一催马，奔南边就下来了，过了鼓楼，到了南门里的教军场，一看教军场的棚口这儿还真有随兵镇守，有一员战将挺威风。熊火海把马扣住了，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哎，你是干什么的？我呀，夺玉玺的万岁爷。嘿嘿，万岁爷不错嘛，人人有份儿。哎，不过呀，你夺玉玺来的，你可来晚了。所有报号的人已然进去了，对不起，现在不能进。什么？你敢拦我？我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这个守棚口的战将是谁？正是隋朝有名的金刀将左天成。熊阔海一晃身形，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的点钢枪摘下来了。我可告诉你，你要敢拦我，嘿嘿，万岁爷，我一枪把你给挑了。这金刀将左天成一看他把枪摘下来了，心说我不让你进去，我是救你一条命啊。一会儿这教军场就是一把大火，你要进去就得葬身化号，你真要进去自己找死。我凭什么救你呀？得嘞，我说，这位，您既然想进去夺玉玺，我给您让开道，里边请。熊火海往前一催马，马头銮铃声音响，就来到教军场正当中了。他往南边一看，南边搭了座大台，四周是战标林立，将海如云。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多战将都跑这夺玉玺，我上哪儿找山东好汉秦二爷去？熊火海正在这发愣呢，天下的英雄你看我，我看你，就等着吉时一到开始教军场比武了。这个扬州玉玺会的阵势可不小啊，因为扬州城北门外是稻田纵横，无处栖身，所以这些反王的兵将来了，按着指定的地点都到扬州西边一座山，山中去安营扎寨。这座山叫什么呀？叫紫金山。山是险要，只要东边一个山口可以进去可以出去，这山中营寨就安撤了。头一个到的是西魏王李密，第二一个到的就是大梁王吴清，第三一个就是小梁王朝汉，紧跟着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子英、益州王康明察、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金提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象州白羽王高谭胜、夏明王窦建德，一共是二十家反王。这次薛凤池来了，四平山的时候，因为薛凤池带着大队人马也想来，没想到赶上山崩水溢，把道路阻止了，所以半路上回去了。这回呢，扬州玉玺会他带着手下兵将又打水路日夜兼程赶到了。

也把人马安进了紫荆山。还有一支队伍，那就是堂主李渊，派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赵王李元霸带着人马来到扬州城外。李世民心眼多，他就没按着指定的地点进入紫荆山，埋伏到紫荆山外头一个小小的山口。加上李氏弟兄，就是21家赴扬州会比武夺玉玺的反王。这些反王是各有各的心思，有的呢仗着战将勇猛，有的是来看看热闹，有的想看看隋朝怎么灭亡，有的想开开眼看看高明的把式将意业如何。当然这些反王当中最强的那就是西魏王了。这一回可跟四平山不一样了，不少家反王都非常反对西魏瓦岗山的兵将，就因为在四平山靠山王杨林把山口堵住了。这四平山所有反王的兵将有打山口往出跑，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可是瓦岗山的兵将从南山口溜了，所以这些反王现在见着瓦岗山的兵将把头一歪，连理都不理。这些反王带着亲兵都去标明挂了号，把兵将呢就安扎在紫金山当中了。李世民呢也去标明挂号，不过李世民没用真名实姓，化名唐通。为什么叫唐通呢？取大唐通达天下的意思。所以到了8月中秋这天早上，各路反王带着手下的战将跟亲兵陆陆续续的就进入了教军场了。大家到了教军场一看，教军场南边有一座高台，上边写着3个大字善寿台，在台上左边吊着一口大钟，钟底下有4个兵，每人手里头握着一个钟锤，就等着敲这钟呢。右边呢有一块大黑牌子，也是4个兵，这4个兵准备好了白土子伺候着，好往这黑板上画道。正当中就是杨广的宝座了。昏君杨广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在龙座上端然正坐。就在他前边，这张龙书案上摆着一个盒子，是玉玺盒。外人都认为里边有玉玺，实际上里边根本就没有传过的玉玺，里边放了一块废铁。就在这玉玺盒旁边还放着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因为杨广早已然传下旨意，哪位有德之人得了传过的玉玺，我杨广立刻提笔写下善寿的文书，这天下呢就归这得玉玺的。实际上杨广脚底下有一块四四方方的活动的板子，上边有皮套套住杨广的双脚，外人是看不见的，有桌子挡着呢。只要杨广一跺脚，这宝座就跟着衬板往下一落，就到了底下了。下边准备好了龙驹，有内侍伺候他，让他坐着龙驹顺着地道一直就能把杨广推到琼花观的江都宫。上边保卫杨广的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是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在这等着，只要定下来谁夺着玉玺了，杨广准备要走了，宇文成都保着杨广走了之后，立刻传下命令，让人把地下的总鸟给点着了。总鸟一着，传到分鸟上，这整个教军场里边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呀，因为场地底下早已然布满了猛火油了，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英雄烧成灰烬。各位反王带着兵将已然到了，哪位反王也不知道，

0: 花，左天成把报好的单子命人送到了膳寿台上。昏君杨广把这报名的单子打开一看，杨广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报名的不单单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响马，有不少都是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呐。杨广手拿这单子直哆嗦，宇文成都在旁边一看，轻轻地问了一声：“万岁，您为何如此伤心呢？”宇文将军呐，你看呐，这报名的名单之上有不少都是我朝廷的重臣，他们今天也来到扬州夺隋朝的传国玉玺呀。万岁，您不要着急，他们马上就全完了。到底天下众位反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看着前来标明挂号的名单，他生气落泪呀。宇文成都就在旁边问：“万岁呀，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成都将军，你看，不少朝廷的重臣今天也来夺玉玺，我心里头能不难受吗？万岁，他们是自寻死路啊，你也不必难过了。现在我就把夺玉玺的规矩说给天下众位反王，让他们挨着个的受死。好啊，你去传旨去吧。臣遵旨。宇文成都走到膳寿台的前边，在台上抱拳拱手，天下各路反王听着，我大隋朝大业天子恩同日月，德比尧舜，然而他自念有负苍生，终日不安，愿效仿古之圣人，行禅让的美事。天下英雄，你们来看，玉玺就在台上的龙书案上，凡是想夺玉玺得天下的，你们听清楚了，现在我把夺玉玺的规章讲清楚了。话刚说到这儿，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人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且慢！”宇文成都往台下一看，来的正是裴元庆。裴元庆啊，你有何话讲？宇文成都，比武夺玉玺之前，你得让我裴元庆了结一桩心事。想当初四平山，我跟唐王之子李元霸在阵前约定好了互砸三锤，你也知道，他先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不料想我的战马被沙子打了腰，马的气力不支了。世人都知道李元霸三锤击走了我裴元庆，我裴元庆是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今天当着天下众家反王之面，我要跟李元霸再次对锤，让他还我这三锤，等我们两个人分出高低，论出上下来，然后你们再比武夺玉玺也不迟。宇文成都眼珠一转，这个裴元庆要跟李元霸两个人再次比武，他们两个人互相一动手，要真砸趴下一个，先去了万岁爷一个心头之患呐。反正等一会儿你们全都得死。好啊，裴将军，就以你之见，你们先比锤，比完锤天下各路英雄再夺玉玺。好，宇文将军，我谢过你了。这时候 二爷秦琼秦叔宝就低了一份心呐、啊，因为秦琼不让他出马，这裴元庆非要出马跟李元霸比吹不可。秦琼可就告诉旁边的程咬金：“程咬金，你可盯着点你这小舅子。”“行嘞，二哥您放心吧。”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注目往场中观瞧。这时李元霸拨转马头，一催坐骑来到教训场正当中，双足一扣蹬：“哎，李元霸呀，你给我送马出来接我这三锤吧。”“嗯。”李元霸一瞧，就跟旁边李世民跟柴少说：“哎，二哥姐夫，哎，这小白脸裴三儿，他今天要跟我较量，我要不出去，我可寒碜。”李世民瞧着李元霸，轻轻的说：“四弟呀、啊，你要出去跟他比锤，谁把谁砸趴下也不合适啊。依我看呐、啊，你就得装输。”“
1: 哎，我干嘛输啊？我输不了。”“
0: 我告诉你，现在有这么一回事儿。”李世民就把李靖抱来求然公探明的扬州会的实底儿告诉了傻小子李元霸。“
1: 哟，二哥爷，合算咱们这帮人都在这火山顶上待着呢。”“
0: 四弟，你可别嚷，你出去之后甭管输赢，你就假装着败，然后逃出教军场，我跟姐夫带着亲兵追你，咱们可就先撤了，咱们就活了。”“
1: 姐夫，我听您的。”“
0: 四弟啊，你二哥说的太对了，今天你要不听你二哥的，咱们今天可就活不了了。”“
1: 哎，我干嘛呀，我还活着好好的，您甭管了。”
0: 说完李元霸双足一点蹬，蹬靠飞虎山，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奔着裴元庆就过来了。天下反王一看，现在李元霸更威风了，因为他的父亲是开膛英主了，他也是四王爷了，所以现在他头上戴着乌金五龙冠，身上配着乌金龙鳞甲，胯下这匹马又是匹千里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李元霸马到疆场，双足一扣蹬：“
1: 我说小白脸哥哥，东岭关咱们一块砸的铜旗，嘿嘿，自个儿的哥们儿了，干嘛你还记得四

0: 为我大仁大义。
1: 哎，没错，你大仁大义。
0: 是不是我先让你砸我三锤？
1: 哎，没错，你让我先砸你三锤。
0: 我问问你，为什么你明着砸三锤，暗中砸五锤？
1: 那不是想赢吗？
0: 李元霸呀，就是你明三锤暗五锤，我裴元庆也输不了你。只是可惜当时我这匹马让沙子把腰给打了，砸的我这匹马盯不住了，马前腿跪下，好像我败给你了。我去不去？
1: 嘿，你去。
0: 我冤不冤？
1: 你也冤。
0: 告诉你，今天我马换了千里马斑点哥的虎，我又换了一对龙头锤，今天你得接我三锤，你干不干？
1: 哎呀，干干干干干 干！哎，我说裴三儿啊，你马也改了，锤也改了，我看看你这新锤怎么样？来吧，咱们撒马吧。
0: 两个人各自撒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哎呀哎呀哎呀，两匹马往回窜，教军场上战鼓就擂响了。两匹马往回一圈，马打对头了。裴元庆双锤早已然举起来了，左手锤在前边，右手锤在后头，锤打优势，锤带着风声就奔着李元霸来了。
1: 李元霸心说：嘿，裴三儿，今天你占着便宜呢，要不是姐夫跟二哥的话，我这头一下就把你锤磕出去，没办法，我得输。
0: 李元霸呢，也是锤打优势，左手锤在前面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往前一催马，啪啪，四个锤头相碰，是火星乱棒啊！两个人履历相等，李元霸这匹马啪啪啪让锤震的往后排了三步，这裴元庆的马呢？啪啪啪也往后排了三步，这就算平手了。两匹马冲锋过当了。李元霸，你家裴三爷这锤怎么样？这李元霸呀是诚心跟他起哄。
1: 嘿，我说裴三儿，长点了，长点了，嘿，我可稍微吃了这么一点的劲儿。
0: 哼，裴元庆哼了一声，两匹马过去二次圈回来，不不不不不，教军场那战鼓就响了。李元霸过来了，
1: 我说裴三儿啊，你赶紧使劲儿！哎，你要是砸不了我，你这跟头可就折不回来了。
0: 裴元庆心说：我头一锤使的是九成劲儿，你没怎么样。这回我把全身的劲儿全都使上，我看你接得住接不住。两个锤他抡起来了，在马上他都快站起来了，右手锤在下，左手锤在上，锤落锤，呜，就奔着李元霸的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是左手锤在前，右手锤在后，仍然是一横一竖往上一顶，啪，这两匹马啪啪啪往后排，淅沥沥的直叫啊！两匹马冲锋过当了。裴元庆一回头，李元霸，这二锤如何？
1: 我说裴三儿，这二锤稍微有这么一点劲儿，不过你家李四爷对付着还能顶得住。
0: 哎呀，李元霸心里边可有点迷糊啊。我把十成劲全都使出来了，他还顶得住？我要三锤砸不趴下，今天我这脸找不回来，今后可就没机会了。突然间，裴元庆想起姐夫程咬金的话了：到关节眼上，你就得把掏箱的底儿的东西掏出来。
1: 对，
0: 我呀，就按姐夫的话，我把这掏箱的底儿的东西拿出来。想到这儿，他把右手锤往这左胳膊下一架，这右手由打马鞍子上就把这链子给抄起来了，链子头往这锤把上一卡，然后

0: 把挽手套在手腕上，又从左肋之下把那只锤取下来。这链子呢不能让李元霸看见，两个人往回一圈马要碰面了，李元霸还喊呢，
1: 哎呀，我说裴三儿，你砸这三锤吧。
0: 他万也想不到裴元庆左手锤往左边一闪，哗啷啷唰，这右边的这锤带着链子就飞出来了。李元霸赶紧一低头，裴元庆这锤头正好打在李元霸这闹龙冠上，嘎啷一下，好家伙，就把他冠上的龙头跟宝珠扫下去了。李元霸一低头，哎呀，我这脑袋还在呢，心说小白脸，小白脸真没好心眼啊，
1: 而你这锤上怎么还拴着链呢？
0: 他刚要急，这李元霸一琢磨，刚才二哥跟姐夫可嘱咐我了，让我拜得嘞，我借这机会我跑吧。
1: 哎呀，我的老了，我可借不了这三锤。他一拨马，往场外就跑。
0: 李世民高声喊嚷：“司机，你站住！”他在前边，柴少在后边带着亲兵，这几匹马就追下去了。李元霸一口气就跑出了教军场，金刀将左天成跃马横刀就把李元霸拦住了。站住，跑什么？
1: 哎，我让裴元庆给砸趴下，你要不闪开，我这锤可要你的命。
0: 左天成一看我可惹不起他，他急了，他一抡锤，我这脑袋就完了。心说跑就跑吧，看起来这人命不小，能够躲过这场灾难呢。他赶紧把马往旁边一闪，李元霸催马一出来，后边李世民紧跟着柴少带着亲兵就全都冲出来了。李元霸这哥几个走了，裴元庆高兴了。这时候天下各路反王高声喊嚷：“好锤，好锤！裴三爷锤法真高！”哗，裴元庆把嘴一撇，催坐下马，就在这教军场之内就绕了一个圈，然后就回到自己的阵中。姐夫，您瞧我这锤练的怎么样？
1: 嘿，兄弟，不错不错，这锤练的真好，一锤就能把姐夫我砸完了。
0: 我砸你干嘛呀？姐夫，甭管怎么着，今天当着天下众反王，我裴元庆把面子找回来了。哼，我不能让天下反王的舌头底下老压着我姓裴的。裴元庆痛快了。善寿台上宇文成都一看，哎呀，心说李元霸这几个人跑了也是命不当绝呀。宇文成都站在台上，冲着天下反王高声喊嚷：今天赴会的各路反王听着，我主万岁深悔失德，情愿把大隋江山社稷让与有德之人。为了防止各路反王彼此争杀，陷天下生灵于刀兵水火之中，万岁爷特设下御玺大会，凡是能在会上力战30节，最后取胜者就可以登上善寿台，呈报自己的姓名跟国主的姓名，圣上就御笔亲书把传国玉玺授给你国所有，这江山社稷就是你们的了。宇文成都虽然说清楚了，但是场子太大，人太多了，他手下的蓝旗官骑着马绕场一周，就把宇文成都这番话又传送了一遍，估计着在场的各家反王战将全都听明白了。宇文成都奏明万岁杨广，杨广传下旨意：宇文将军，比武夺玉玺就开始吧，臣遵旨。宇文成都传下杨广的旨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环钟就响了，隋朝将士齐声喊嚷：夺玉玺开始了。声音还没落地呢， 西边人群当中有一员战将催坐下马来到疆场，大家一看，这个人长得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条素缨枪。所有反王全都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被杨广杀害的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沼。武云沼为什么头一个就撒马？因为他跟哥哥武天熙已然商量好了，今天来到教军场要拼死而战，挫败天下群雄，登上山首台，一剑刺死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为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如果今天要杀不了杨广，恐怕就没有刺王杀驾的机会了。所以武云沼头一个撒马就出来了。武云沼在当中勒住坐骑，大枪在手中一横，天下反王听真，在下武云沼，哪一位反王，哪一位战将跟我撒马一战？哎，你慢着！东边飞也相似跑出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膀阔三挺，腰大十围，这手也大脚也大，比一般人都得大出一号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身背后糊了金顶，五杆护背旗，长得黑灿灿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海下是扎里扎沙的黑胡须，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条枪啊，比一般的枪都长出一块去，而且枪杆特别悍，这种枪也叫立冠枪。两榜履历要不是过人，就不敢使这条枪啊。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刘黑塔。其实刘黑塔呢，他也不叫刘黑塔，姓刘明塔，因为他长得太黑了，所以大家伙都叫他刘黑塔，后来他也承认自己是刘黑塔了。夏明王窦建德他手下元帅姓苏名烈，字定方，他们两个人还有先锋官刘黑塔，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窦建德手下这位元帅跟先锋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们认为这回来到扬州会准能把穿过的玉玺得过来，所以武云沼一叫战，刘黑塔催马就出来了。武云沼把手中大枪一压，来将通明报信，嘿，夏明王手下前部正印先锋官姓刘明塔，哎，长得黑，人称刘黑塔。武云沼啊，你要知时打我，赶紧拨马回去，如其不然难免一死，休得胡言，看枪。武云沼抖手就一枪啊，刘黑塔确实身高力大，拿着立冠枪啪往上一盖，他不拿枪磕，拿着枪尖往上一盖，愣把武云沼这枪尖给压住盖下去了，然后顺势往前一推，啪！武云沼两膀履历没有刘黑塔大呀，这枪愣给让他推出来了，不容武云沼撤枪换招了。这刘黑塔枪这后把往上一抬，唰，枪尖就朝下了，砍枪！武云沼一看坏了，他这枪尖奔自己马头来了。武云沼赶紧把大枪一立，贴在马的前肩板上，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给枪的力量，用枪借着马的力量往出磕刘黑塔这枪。等武云沼枪立起来了，往出要磕了，哎！武云沼一看坏了，因为两匹马同时往前窜呐。他这枪立起来吧，往前一窜，他一看，刘黑塔这枪尖没了，唰！刘黑塔好枪法了，枪往上一转，转环枪就奔着武云沼的面门来了。武云沼再想拿枪往出磕，可来不及了，就冲着马这冲劲儿，刘黑塔这枪尖儿正搭到武云沼的面门之上。 鲜血四溅。刘黑塔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唰，愣把武云照这尸身给挑起来了。大家伙一看，全都把他。

就在这时候啊，扇手台上一声钟响，啪，左边有兵丁就在这大黑牌子上画了一道，标明力战一劫了。刘黑塔把大枪一甩，啪，乌云罩的尸身坠地。刘黑塔骑着马一阵狂笑，谁来战我？武天锡把眼泪往下咽了咽，一抬腿摘下大刀，催坐下马，直奔刘黑塔。你是什么人？胆敢杀死我的兄弟，我焉能跟你善罢甘休？告诉你，夏明王手下前部正印先锋官刘黑塔，你是何人？我是武天锡，替我兄弟报仇来了。马往前一催，唰，大刀就下来了。刘黑塔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

升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

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有你为你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发展势头；
1: 南屯基镇腰浦村立足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创新探索榛树加大鹅林下立体套养模式，实现生态收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
0: 县住建局扎实推进城区沉降路面维修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自今年4月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自建设之初，企业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家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款出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9月底前，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将突破1500万元。
2: 未来10月末，我们为三只松鼠年货节进入备货阶段，从生料分选、加工、物流运输，整体供应链已经准备充足。10月底，我们计划榛子产线同步运营。
0: 作为我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地实现了从竣工验收到生产准备再到全面量产的三级跳，跑出了企业扩能提质的发展加速度。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深耕属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域，深挖产能潜力，提升生产效率，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持续夯实稳产保供能力，依托品牌、技术、供应链优势，持续赋能县域坚果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1: 近年来，南屯基镇腰浦村立足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依托本地榛子种植产业基础，创新探索榛树加大鹅林下立体套养模式，有效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实现种植与养殖优势互补，生态收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为村民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种养新样板。走进腰浦村六组榛子种植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成片的榛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林下百余只大白鹅悠闲踱步，觅食嬉戏，在层层绿意间勾勒出一幅种养共生、景美业兴的和谐图景。该榛子园建于2019年，总占地面积15亩，栽植多品种优质榛子1600余棵，为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降低园区管护成本，挖掘林地增值潜力，2022年，榛子园大胆尝试榛林套养大白鹅的种养新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多元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鹅群以林间杂草、害虫为食物，充当榛子园的天然除草工、除虫工，大大减少人工除草投入，同时不用喷洒除草剂等化学农药，鹅粪就地还田，为榛子树生长提供天然有机肥，形成种养赋能、生态循环的绿色农业发展体系。
3: 因为这个林子面积比较大，除草呢需要特别大的人工，养鹅呢可以吃这个林间的草， 在那个林间行走啊，那个用一些粪便啥的，也可以那个当做肥料，这就属于双向收入吧。一个真的咱们产生一部分收入，大额的收入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再一个，这个时候这个烈阳高照，这个林子呢也能有效地给大鹅做一些遮阴，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咱们那个大鹅生长呢也比较大，到时候卖的钱呢也是多。
1: 通过有效降低，也盘活了林下闲置空间，实现了林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效益的叠加。目前真园年收入相较单一种植模式时增加3万余元。
4: 现在的这套种植模式呢已经趋于成熟，我们接下来呢将联合这里面，对这套产业模式，进行推广，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多的选择性，拓宽村民的收入渠道。
0: 针对城区部分路段出现路面沉降隐患，县住建局坚持民生为本，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道路应急抢修工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道路通行畅通。
5: 近日，县住建局在日常道路安全巡查中发现，江城大路兴达华丽家园 A 区北侧路段出现明显路面沉降、破损、凹陷问题。该路段紧邻老旧小区，周边居民住户集中，日常人流车流量大，加之道路建成时间久，受地下回填土层自然沉降影响，路面逐渐出现塌陷不平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市容路况，也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为切实消除道路通行风险，保障周边群众日常出行安全，县住建局发现隐患后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调度施工队伍和大型机械设备，对隐患路段实施封闭式专项抢修，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6: 我家就在这旁边住，那个原先这条路上有一条坑，有一个坑，平时上下班呢接送孩子的时候骑车非常的危险，也就是两天左右住建局就来维修翻新来了，为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民生工程点赞。
5: 据了解，本次抢修路段总长30米，于8月27号正式建厂施工，目前抢修工作正有序推进中。按照施工方案，工程将依次完成路基加固、路面铺设、平整压实、道路养护等全套工作。

0: 序。整体工程预计9月20号前全面完工，道路关乎民生，畅通惠及群众。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立足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职责，持续加强老旧小区及周边配套设施的排查整治，重点排查小区周围道路、附属管网等各类安全隐患，不断补齐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安全感。
1: 近日，县作家协会举办长篇小说《白月光》专题研讨会，全县共40名文学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作品的文学价值、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展开深度交流研讨。小说《白月光》为县作协主席向学东所作，作品以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北乡村为背景，围绕农村高中生、下乡知青等群体，讲述时代变迁过程中青年们历经坎坷、坚守初心、追寻理想的奋斗故事，饱含浓厚的乡土情怀与时代记忆。研讨会上，10余位文学爱好者从人物塑造、乡土叙事、青春记忆、黑土地文学情怀等多个维度分享阅读体会，剖析写作细节，充分肯定了该作品在记忆书写、人性刻画、地域表达上的艺术成就，对小说扎根乡土、回望青春的创作立场给予高度评价。在创作分享环节，作者向学东阐释了作品创作初衷、整体构思与写作感悟，分享长期扎根乡土、深耕地域题材的文学思考。精彩深刻的讲述让全体与会人员受益良多。
2: 通过今天这次研讨会，带给我很多启发，也为我以后创作乡土题材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路，激励我们立足本土，用心挖掘地域故事，用文字记录时代记忆与人间百态。
1: 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为我县文学创作搭建了专业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乡土文学研究与传播，激励全县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持续深耕地域文化，用心讲好本土故事，助力我县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斗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优秀共产党员黄大年，读懂一位科研工作者

0: 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刻苦攻关，让中国深地探测用5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推动我国正式迈入深地时代。黄大年始终把教书育人扛在肩头，创办茶思屋碰撞思想，资助学生交叉学习，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16年底，他晕倒在工作途中，最先惦记的仍是项目数据。2017年1月8号，黄大年因病在长春逝世，年仅58岁。黄大年的事迹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标杆，他的故事启示我们，要心怀家国大局，不慕繁华，不惧冷板凳，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的时代洪流，以赤诚担当书写报国答卷。
1: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正说到，周青八总兵返长安救薛礼，李世民真有办法，使了个以毒攻毒，叫薛仁贵出战八路总兵。薛仁贵能打吗？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呢，兄弟们，你们是大错特错呀！别人不知道我薛仁贵，你们不知道吗？咱从来也没有反心呢，要有反心，能不能从军入伍？我们干点什么不行？为什么保国家呢？这么些年的功劳了，如果说一个反字，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另外兄弟们，你们身负重任，镇守边关呢，你知什么时候敌军打来，你们私离训地领兵进京，这更是个错误啊！为了我，你们值得吗？哎，类似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讲。周青一听，大哥，您这人太老实了，这皇上就是这样，见老实人不欺负他有罪，您这人太忠厚了，忠厚的简直有点窝囊。我们回来为什么？就为救哥哥你。什么私离反地，什么外寇入侵，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无道的昏君保他干什么？大哥，别的话您就别说了，干脆给我们个快当的答复，咱怎么办得了？薛仁贵点点头，周青啊，你们是我的好兄弟，大哥落到这步田地，我问你们一句话，哥哥说话你们还听不听？
1: 听。
0: 不听行吗？哥哥您就讲吧。要拿哥哥还当个人，还能听我的话，你们干脆放下兵刃，跟我赶奔城中前去见驾，该什么罪你们领什么罪，能不能行？
1: 没问题。
0: 八个人愣住了，没想到薛仁贵能说出这话来。周青一拨了脑袋，哥哥，那我们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要落到昏君手里还能好得了吗？
1: 对，
0: 贤弟啊，我们尽忠就要忠得底，绝不能反悔啊。你们跟我进城见皇上，才证明你们没有反心。另外，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才能洗刷你们这一段的耻辱，不然的话就是千古的罪人。另外，哥哥跟你们说，我薛仁贵宁愿掉脑袋，要保守这个忠字，绝不能落下不臣之名啊！别看皇上杀我，我心里都觉着委屈，但这个忠字我不能改。你们要是我的好兄弟，就要陪伴我到底，我想皇上绝不能怪罪你们。如果他将你们官复原职，既往不咎，你们赶紧回太原，不要管我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如果你们要不听，你来看。薛仁贵说到这儿，唰，把掌中大戟颤三颤，摇三摇，一转个，把这戟尖对准自己的前心。周青，你们看见没？要不听，我一使劲儿，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这哥八个已经傻了眼喽。周青想了想，好吧，哥哥，谁叫咱是好朋友呢，我就有一百个不乐意，我也得听哥哥您的，就陪您掉脑袋，我死而无怨。你们哥七个说呢？
2: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
0: 好，咱们进城。你说这把呗， 把军兵撂到两军战场，放下兵刃也不骑马了，把双手一背，薛仁贵命人拿绳子把他们拢起来，赶奔长安城见皇上。薛仁贵那个意思，交给皇上认个错，皇上呢也不能怪罪，把八个人一放，回了山西就得了。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薛仁贵啊，没猜对。怎么呢？等进了京，到了八宝金殿，李世民一听周青八个人伏法了，呵，当时这精神就来了，升坐九龙头，吩咐一声把九个人给我带上来。薛仁贵在前，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薛仙图、周文、周武、江兴本、江兴霸在后，来到金殿，九个人跪倒给皇上磕头。李世民往下看了看，周青，罪臣在。你们几个人听着，因何随便带兵进城？什么意思？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也不隐瞒，听说我薛大哥犯了死罪，为了解救他老人家，因此我们才领兵返回来。走。周青啊，你是国家的命官，堂堂的总兵啊，朕相信你等，让你们掌握兵权，镇守边关呢。一无有旨意选召，二无有元帅的令箭，就为了一个薛仁贵，你们就敢造反吗？哎，你们懂不懂的这句话？天大地大君王大，君臣的关系高于一切呀，难道薛仁贵比朕还重要吗？哎，我再问你，私离逊地，引兵造反，知道犯什么罪吗？陛下，这么办，我周青是个粗人，我就知道我薛大哥他不能犯法，他冤枉，因此我才领兵造反。要说推倒你的江山，我没那意思，只要你把我薛大哥给放了，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是好君，我是好臣，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可要叫你这么一说，我又没有旨意选召引兵造反，什么天大地大君王大，我一概不懂啊。现在你看着办吧，愿意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着眉头，我不算英雄好汉，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还不做。皇上你随便吧。那七个人也异口同声，万岁你看着办吧。哎呀，李世民气得把桌子一拍呀，你们的贼性不改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你们连吵是带喊，目无惧。

胸口啊，他那火撞到脑门上，又往下压了一压，罢了。你们听着啊，冯石刚，臣在。你是三法司，掌法的官员。我问你，引兵造反，有心弑君，私离房地，犯什么罪？冯世刚是管法律的，马上跪倒奏本，吾皇万岁，这犯了十大不赦之罪，这第一款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怎么处置啊？启奏圣驾，大逆不道者，凌迟处死，户灭九族。周清、薛仙土，你们听见没听见？你们犯下凌迟之罪，应当千刀万剐，户灭九族。但是，朕念你们当年有功，而且我也相信你们是为了薛仁贵，不是为了推倒我的江山，情有可

0: 看看身边的薛仁贵。
1: 哥哥，怎么样？后悔晚了吧？我如果不扔了兵刃，您就得生气；我要不服法，您就得不乐意。如何呀？我就知道李世民他变了，昏君无道啊！结果我们自投罗网，倒霉不倒霉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哎呀，气死我也！薛仙图说：“周大哥，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咱薛大哥也是一片好心，谁知道皇上能这样？可话又说回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几十年还是这么大个，陪着咱薛大哥一块儿死，咱们也心甘情愿。
2: 对，没什么可说的。”
0: 哎呦，这几个人真挺英雄。薛仁贵感觉对不起他们，但是又找不出适当安慰他们的话呀。再看九个人被推上断头台，这回也甭想追魂炮了。李世民马上传下圣旨，就地处决，一点也不容缓。再说文武百官急得团团转，程咬金一看，完喽，这是彻底完呐！薛仁贵命该如此，临死还搭上八个总兵，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军师还朝，军师还朝。什么？军师还朝了？紧跟着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

一阵马蹄声把法场给震动了，文武百官呼啦往两旁一闪，定睛瞧看，就见从大街上赶奔午门来了一支队伍，在前面有200匹对子马，对子马的后面是八班人役亲。

0: 把军师给盼回来了。程咬金一看，眼泪都乐出来，老头子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像个小孩似的，伸开两只大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徐军师的轿前，在这儿一伸手，把徐茂公的前心给抓住了。三哥，你怎么才来呀？行太这一高兴不要紧，把徐军师在大轿里都给揪出来了，像假小孩似的夹到外面。徐军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夹得住这一家吗？哎呀，四弟撒手，四弟撒手，哥哥我受不了，哥哥也……哎，对了，这不像话呀！程咬金把徐军是轻轻的放下，这才给三哥磕头，文武百官围拢过来，给徐军是见礼。那么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这个徐茂公那是太了不起了。你别看他不会武艺，没事就拿个扇子晃悠晃悠的，不管哪个战场他就吱吱嘴儿。但是这就了不起，您别忘了那句话，文官动动笔，武将跑死马呀，多咱都是先文好武。那诸葛亮他不会打仗啊，你见哪个战场诸葛亮拿刀去打仗没有？总是拿着机灵扇在旁边出主意，打仗的都是关张赵云等人。但是论身份论地位谁高？无疑的还是诸葛亮高。咱这是做个比方，大唐朝也不例外。你别看什么尉迟恭、罗成、秦琼、程咬金等等等等等这些人，要论其功劳和地位，都赶不上比徐茂公。因此在唐朝来讲，徐军师是德高望重了，就连皇上都尊敬他四成啊。自从平东回来，国家太平了，但是河南一带呢，黄河泛滥，闹洪水，老百姓死伤不少。徐军是奉旨赶奔河南仗济灾民，另外访查民情，所以他不在京。后来接着程咬金的书信，徐军是大吃一惊啊，才知道京里头出事儿，薛仁贵要掉头。因此徐茂公把后边的事情安排安排，委托了专人负责，急忙起身进京。他是这么回来的，他连府也没进呢，直接赶奔五朝门。另外徐军是这个人呢，在路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就盘算好了，派刘兴马往返的打探，他掌握情况，随时的分析。你看他没进京，比京里的人他知道的事儿还多，了解的还清楚。这就是徐茂公高于众人之处。咱们单说偃师，程咬金抱着他把经理的事儿一讲，徐军是一摆手，此地英雄全都知道了。是啊，都说你能掐会算，你都算出来了，不假。此地不要大惊小怪，薛仁贵他死不了。
1: 是吗？三哥爷，我再跟你说点事儿。大老黑尉迟恭为了救薛礼都没救了啊，碰头碰死在紫禁城，太惨了。

三哥，你别把这牛吹得咕嘎咕嘎的，到时候救不了，我看你怎么办。我想不会。各位大人都不必惊慌啊，容我到法场观看。说着，徐军是在众人的前仆后拥之下来到断头台，左右有人搀着徐茂公上了台。常咬金就喊：仁贵啊，周青、李庆先、李庆红，你们九个人把头抬起来，救命星来了，你们死不了了。薛仁贵把法柳子往后一甩，一看徐军师，他对徐军师既尊敬又亲近。一看徐军师出现在眼前，薛礼也觉着有了希望，鼻子一酸，眼泪掉下。军师，仁贵啊，不必难过，在路上我就听说了，那么光听说还不行啊，你把经过如实的跟我讲一遍，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不准扩大，二不准缩小，三不准隐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仁贵啊，你跟我说说吧。常咬金一听，仁贵，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当着别人不说，当着军师你可不准隐瞒呐，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说，快说吧。薛仁贵能不说吗？一不疯二不傻，掉着眼泪又把进京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徐军师点点头，跟我想的差不多。你们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周青把大嘴一咧，军师，我们造反了，皇上一怒之下杀我们，我们就为了救我薛大哥呀。罢了罢了啊，你们九个人都不必担心，容我赶奔八宝金殿前去面见天子，一定想方设法救你们不死。徐军是说完了转身要走，被程咬金一把给拦住了。三哥，你等等，我都说你军师你最细，我看你也有时候粗，我问你，你转身一走，倘若皇上传下圣旨，嘁哧咔嚓脑袋都掉了，你保什么本呢？这门咱得保险点，你有没有胆子？干脆你就传话，把这九个人放了就得了。哎，四弟，你我这大年纪，你怎么净说孩子话呀？天大地大，君王伟大，皇上不传旨，我们随便放人，这就是造反，懂吗？目无君主就犯了不赦之罪。三哥，那么究竟李世民能不能斩杀八人，能不能释放薛仁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听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黄天霸认下师兄金大力，此后啊多了一条左膀右臂，这叫什么呢？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么好的红花需有绿叶陪衬，孤家寡人行不通啊。这金大力可不是一般的人，到了后文书，到了北京，金大力跟神烈王还摔过跤，那红的都发紫。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这阵是兵强马壮，谈话之中金大力向他提供线索，就谈到对松山铁瓦罐。其实他们不知道梁德成跑到这儿来了，只是猜测，到那碰碰运气，有自然更好，没有咱再另想办法。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大队人马赶奔对松山铁瓦罐的山下，正好遇上小脑瓜赵壁和黑世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黄天霸一见赵壁是又惊又喜呀，别看离开才几天的时间，就好像一年多那么长。赵德哥您怎么样？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这赵壁可见着亲人了，嘚不嘚嘚不嘚，把遭遇向黄天霸和众人详细的介绍了一遍。众人一听啊，脸都变了色了。那好几个大活人在人手里攥着呢，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势在燃眉，能不着急吗？黄天霸眼眉就立起来，赵德哥，咱马不停蹄得赶奔对松山铁瓦罐，救人是主要的，要不就回去没法向大人交代，一点都不假，时间耽搁长了，盗宝贼梁德成再跑了，再想找可就难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看看，咱就先别休息了，也别吃饭了，干脆齐下火龙关，把这事解决了，然后大家再祝贺。老兄弟，疼，你放心吧，咱自家人没得说，你怎么派，我们怎么跟着。金大力也说，吃饭算什么呢？我说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我对这情况不熟，还是问赵大哥吧。赵大哥，我先向你介绍介绍，以后咱们处事方便。这是我师兄叫金大力，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叫爬山虎李奇，李奇啊，往后叫赵师伯。李奇趴地上就磕头，师伯在上，我给师伯磕头，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没法比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伤兵损将，你这兵强马壮，哎呀，惭愧呀，惭愧！我说兄弟，你有什么说的？赵大哥，我刚来，我对这情况不清楚，干脆你替我分兵派将吧。怎么好意思啊？败军之将，得不得，得不得，谁能服？哎呀，赵大哥，你太客气了，你看着办吧。我说两句，好嘞，我就厚着脸皮先说几句。各位啊，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由我把对松山铁瓦罐的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请大家上眼。我身后这家大山就叫对松山，其实不高，树木比较多，离咱们说话这地儿五里地，在山的半截腰有座庙宇，就叫铁瓦罐。铁瓦罐有个当家的负责人呢，此人呢他姓孙，叫孙道良，是个出家的老道，万不是人揍，不是东西的一个江湖臭贼呀。他有一个远方的侄儿，就是咱们要捉拿的盗宝贼梁大成，就落到这庙宇之中了。半截腰他们还来了个帮手，这帮手可厉害的了不得，叫什么叫千里必行仙，赛这个申公豹孙道良。 这个孙大良要说怎么坏，我也说不清楚。不过这个人狂妄自大，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善打暗器，扔出一种球来，闻声就趴下。怪侠欧阳德、南蛮大侠张玉，倒霉都倒这上了，双双被祸遭擒。余者的我们还有几个人都在人家掌握之中啊，现在生死未卜啊。我各位，咱要去，从人头上来讲，咱绝对占上风，比他人多得多。但是单凭武艺上来说，要能胜得了这孙道良的，我众位别挑啊，恐怕还没有，包括我老兄弟黄天霸在内。因此咱们今儿晚这场决斗就得以多为胜。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见面下家伙。但是最关键的一样，咱以救人为主，别光顾打了，人家一下手把咱人给伤了，咱白费劲儿了。因此现在咱们分兵两路，一路去会斗孙道良、梁道成、梁大成，一路去救人。我老兄弟，你看看谁去打的，谁去救人的。黄天霸说，自然打的事儿我是头一个了。张景龙也说，我去那打的，暴打前敌交给我了。好嘞，我说各位都挺勇敢，现在首要的任务大伙委屈一点，兜里带着什么零碎没有，先把这鼻子眼给堵上。但是那南蛮侠也堵上鼻子眼了，也不解决问题，看来那东西走五官通七窍。总之那堵上点比不堵能强点，千万防着他的暗器啊，千万注意。我说玉堂大哥，您这两下子本来就不怎么地，一伸手肯定得趴下，这样吧，您领着一伙人专去救人。孙玉堂脸一红，赵壁你他妈可够损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一伸手就得趴下？行啊，你说的也是实情，我带着一伙人救人。哎，好嘞，咱们说的是实话，我去那个叫阵的。这孙大良把我恨透了，我还去那个叫阵的把他引出来，然后按计划行事。啪啪啪啪啪，分兵派了将，好几十人呢，趁着黑夜再上对松山。五里地大伙一塌腰到了，等离这不远了，赵壁一手示意告诉大家别说话，另外脚步放轻，在黑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围了铁瓦罐。赵壁一看行了，准备我可讨爹骂阵去了啊，师姐呀、啊，咱爷俩走，咱爷俩撑撑。两个人飞身跳上大墙，前院没有灯光，到了二道院一看是灯光明亮。哎，就见那孙道良和梁道成摆了一张八仙桌，就在这院里头点着戳灯立灯，照如白昼一般。小老道在旁边服侍着，正在吃夜宵，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那个梁大成在旁边打着横头，嘟嘟囔囔说些什么不清楚。正在这么个时候，赵壁黑指节从墙上跳下来了。赵壁这回心里头有底了，把小片刀一晃，脑袋瓜一扑了，呀子呆！黑世杰也喊，呆你个呆！这一嗓子不要紧，把院里人全惊动了。梁大成苍啷把刀就拽出来，做好了准备。这老道梁道成也吓得不行，把大宝剑拽出来，也拉好了架势。唯独这老孙头孙道良坐那没动，手里端着酒杯，手捻虚然，抬头看了看，我赵壁又回来了，回来了，这回又把谁搬来了？嘿嘿，这你不用犯愁，我要想搬谁，谁就来。我告诉你，老孙头， 劫难难逃啊，我给你算了一卦，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熬不过去了。我搬来了很多人要制服于你，你服不？

0: 还有制服我的吗？那就请下来吧。到底是哪位？赵壁用手一领，老兄弟，请露面。赵壁黑着街往旁边一闪，再看黄天霸率领众人，纷纷飘落尘埃，燕翅排开，正中央突出黄天霸。黄天霸把龙头宝刀一压，高声喊喝：“黄天霸在此！”梁德成一看，赵壁没白活，是真的，怎么来这么多人？梁德成这心可没底儿了，很自然的往怀里摸了一把，因为他怀里揣着五颗宝珠呢。这小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脖子有点冒凉气儿，脑瓜在不断的转动。他一看他叔叔在旁边呢，他压低声音跟梁道成说：“叔叔，够呛啊，应当做好准备。”“
1: 我明白。”
0: 两个人咬了耳朵了。唯独这孙大良一看黄天霸来了，无动于衷，眯缝着眼睛打量了多时，又往黄天霸身后看了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呦呦呦呦，来这么多呀。啊，我说赵壁呀，不是跟我变戏法，你这大队人马早就来了，扎在对松山下，你回去搬一帮人，回去搬一帮人，不就怎么这么痛快就回来了？那你就管不着了，老孙头啊，何去何从，今儿就看你自己了。哎，一条路是死的，一条路是生的，你究竟怎么选择，跟我老兄弟做个交代吧。这个黄天霸不是鲁莽的人，不是说脑袋一热嗷一嗓子这就动手。黄天霸现在学得很老练，颇有他爹之风。黄天霸单手提刀，冲着孙道良一抱拳：“前辈，恕我冒昧，您就是千里必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吗？孙老前辈吗？”耶，孙道良一听心里头挺舒服，称我一声老前辈，哎，挺美。
1: 嗯，
0: 不错，正是老朽。我说黄天霸呀，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你是独占鳌头啊，我好有一比，你是高山点灯明头亮啊，你在衙门里红的发紫，石不全对你极其信任，名声在外。你看咱俩人没见过面，你的名我早就听说过，今日在此相遇，正所谓是三生有幸。黄天霸，你的来意我很清楚，大概赵壁也向你详细介绍了，你们的人都在我掌握之中，你们所说的那个盗宝贼看见没，就站在我的身后，你们要得的那宝珠就在他怀里，但是有我老孙头在这横着，你们什么也达不到目的。黄天霸呀，看来今天晚上这差价就得武力解决，你们要能把我给制服了，我匍匐在地了，那行，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有我孙道良三寸气在，你们就休想得逞。你信不信？黄天霸点点头，我信。但是老人家，比方说一旦你败在我们的手下呢，我们是不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当然了，连我这条老命都属于你的了。好，黄天霸今天晚上就要领教领教。
2: 哎呀，行啊，
0: 英雄出少年，就冲你这胆量，冲你这口气， 我服了，来来来，咱两个人比划比划。孙道良说着把酒杯放下了，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来到黄天霸近前。来吧，你说是比兵刃呢是比拳脚？黄天霸心眼也不少，我说老前辈啊，咱这么办啊，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咱比的是武艺，比的可不是暗器。我听我赵大哥说，你善打一种暗器叫什么球，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都倒霉倒到这暗器上。实不相瞒，我黄天霸也善打暗器。

0: 也不怎么那么快就瞪出一只金镖来，扬手高往空中打的。因这院里埋着几根杆子，挂着天灯，天灯就是高高在上面，高灯下亮，挂着六盏灯。黄天霸一扬手，奔右手这盏灯来，打了个正着，啪啪啪，打了个稀碎，灯笼落地了。天霸伸手把镖捡起来，又带到怀里。您看见没？嘿，我不说百发百中，打灯笼不成问题，何况打人？但我不想动用我的镖，我想跟老前辈动真格的武艺，不知道你敢不敢应战？
1: 呀呵，
0: 好样的，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真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就跟你比比真正的武艺，看你能把我如之何。今儿个不识暗切了。赵壁在旁边一条大指，心说话，我老兄弟长能耐，这就叫能耐。跟头二年截然不同，头二年黄天霸是说打就落，一拍桌子就瞪眼睛，现在能讲道理了，而且能使智慧，这就是智慧。听我一介绍，五毒文黄球太厉害，先把它给咬住。他只要不使这种暗器，我老兄弟的真本事不在他之下呀。行，我服气了。赵壁众人都替黄天霸高兴。单说黄天霸，一晃掌中龙头宝刀，跟孙德良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说过，孙德良掌中手使一口背手剑，也是宝家伙，剑苗子也长，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两口宝刃，一刀一剑就搅在一处。今天黄天霸呀，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您别忘了这句话：英雄出少年，年轻啊。你看咱们说书一讲就七八十岁的老头，嘿，这能耐大透了。现实生活上了一定的年纪，怎么比得了年轻人？得有特殊的功力才行。那黄天霸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而且抓贼夺国宝的心更急切，因此一伸手，稳中带快，快中带稳，刀锋闪闪，身随刀转，刀随人转，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孙道良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暗挑大拇指罢了。黄天霸难怪有名啊，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啊！听他这个小小的年纪，有这么高的功力，难能可贵，我真挺服气。行，有两下子，今儿个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想要敌住还真就挺难。看这意思，想把黄天霸给击退也不那么容易。老头子这心呢就有点发慌。两个人斗到50回合未分输赢，赵壁偷眼看了看闹海教孙玉堂，那意思你还在这戳着干嘛呀？分兵两路，快去救人家。对呀，方才呀、把孙玉堂看的都入了迷了。孙玉堂打算利用这机会也学几招，另外也替黄天霸担心，就好像他不看着黄天霸非败不可。经赵壁这一提醒，孙玉堂明白了，冲着张景龙一招手，他们8个人偷偷的转到后边去了，干嘛？救人呢。书中代言，被抓的这几个人，其中有小义子梅前亮、三守将祝清明、张翔、马二爷马文亮，另外还有怪侠欧阳德、南蛮侠张玉，一个人被捆在一个庄子上的。虽然说一日三餐吃喝不愁，但捆着这滋味受不了。

有六个小老道在这看着，现在外边打得正激烈，看守人的小老道心神也不宁，正在这时候咵嚓一声门开了，张景荣像虎一样就扑到屋里了。还没等这小老道明白是怎么回事，耳中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啊啊，一眨眼的功夫，六具尸体横躺竖卧，紧接着把六个人全给放了。哎，这六个人跟做噩梦相似啊！活动活动胳膊，玉堂哥，你们来了，来了，都来了。外边打的正在激烈，一会儿再说吧，赶紧随我们走。大家一下腰，自己的东西都在墙角那摆着呢，人家没动，自己找自己的家伙事儿，自己拿自己的东西，一直跟到院里头。哎呦，又赶到二道院。有的小老道就看见了，喊了一嗓子，坏了，被抓的人都叫他们救了，都他娘的跑了，引起一阵的骚乱。单说孙道良全神贯注正斗黄天霸，冷不丁听这一嗓子，被抓的人都获救了，他这心就一翻个，很自然的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坏了。有这么一句话，一心不可二用，你不能分神呢，因为你面对的是劲敌啊。就这一秒钟的时间，他偷眼这一看，慢了半拍，黄天霸上头一晃，是一刀，底下飞起了又一脚，这一脚嘡一声正踹到孙道良小肚子上，孙道良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5: 对准扫码。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

0: 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国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0: 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民心中。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 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振奋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 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

0: 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

0: 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 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蓝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麦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8: 塞赫麦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麦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 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9: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8: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9: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8: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

0: 址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估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5: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7: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

0: 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6: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 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

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鉴》，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董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满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3: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

0: 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护舰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2: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3: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
4: 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2: 世界最高的建筑。
4: 对，
2: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4: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
2: 你好，
4: 欢迎你们。
2: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4: 对，
2: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4: 是
2: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4: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主要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2: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4: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姆马赫胡兹哈利里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y。 对， Shay
2: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4: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2: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4: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心，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
2: 哦，
4: 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
5: 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穿戴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好造型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6: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0: Yeah, it's s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6: 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5: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5: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5: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对，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5: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1: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4: 是零上15度。
3: 在我们这算是秋天。
12: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2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4: 这就有意思了。
12: 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4: 对，
12: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4: 来。
12: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13: 哎，那也哈比。
2: 哎，那我帮你盯着啊。
4: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4: 对，
12: 这个是最准确的，
4: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12: 对，
3: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12: 这样因为啊，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4: 对，
12: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4: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12: 对了，
4: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12: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4: 对，
12: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2: 对，
12: 没有社牛，
3: 感受到。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12: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4: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4: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13: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目见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4: 老朋友你好。
13: 你好，
14: 欢迎到埃及。
13: 谢谢谢谢。
14: 行，
15: 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13: 好，
14: 走。
13: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
15: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在掌管蛇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十一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蛇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蛇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13: 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5: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3: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5: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10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是是，
0: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浇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传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熊阔海住在马棚里，他想睡觉，没想到前院有人划拳行令，就把熊阔海吵醒了。熊阔海气坏了，蹭下起来了，跑到前院拉门就进来了。哎，跟你们一块划拳呢。他一划拳，他还真输了，借着书劲儿，哎，我刮过红，从墙上摘下酒毒喽，咕咚咕咚咕咚，就把这一毒喽酒全喝了。这两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俩人急了，你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不是平常人，一个是大梁王吴清，一个呢是小梁王朝汉。这大梁王吴清啊，长得是个紫脸膛，小梁王朝汉呢长得是黑脸膛。咱们四平山曾经说过，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贤死在李元霸的双锤之下，后来这个吴清跟朝汉就接替了大梁王、小梁王之位，他们哥俩呢也上这赴扬州会夺玉玺的，没想到在这遇见了熊阔海。这俩人一看，你哪儿来的这么一黑大个儿啊？嘿，你先等等吧，啊，你怎么把我们酒全喝了？熊阔海不客气，一伸手就把桌上一个鸡腿抄起来了，往嘴里一搁，呵，真烂活，真烂活。我说你们俩小子急什么？谁让你们把我吵醒了的啊？喝酒划拳，哎，咱们就是哥们弟兄。行了，大梁王急了，我说你是不是没地儿吃饭去了啊？这么着，你要能把这张弓给拉开了，嘿嘿，这桌酒席就归你。什么拉弓？熊阔海往墙上一看，哎呦，瞧这张弓啊，我要把这张弓拉开了，你们怎么样啊？小梁王说话了，黑大个儿，你要把这张弓给拉折了，我们不吃不喝，这整桌的酒席都归你了。好嘞。熊阔海心说，我梁王履历过人，就这张破弓啊。他站起身形，走到墙根底下，一伸手就把这张弓抄下来了。我说紫脸的黑脸的，你们说话可算话，算话。行了。熊阔海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一找这弓弦，两膀一晃，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书中暗表，这熊阔海呀，也就使了五成劲儿，把这弓就拉开了。右手一扣这腕子，往怀里一使劲，然后往外一拉，嘎巴一声，哎呦，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就翻上白眼了。这张弓，熊阔海用了五成多劲儿，愣给拉折了。熊阔海就把这张破弓往地上一扔，嘿。我说黑点的紫点的，你们这也叫功？别捣乱了，这回我坐下慢慢吃慢慢喝，你们俩小子可有言在先，酒席归我了，你们可就不准动了，谁要敢动，嘿嘿，我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他往这一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把套间打开了，这顿吃啊。大梁王、小梁王在旁边瞧着，喝到二更天了，熊阔海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也吃不下去了，他站起来一晃身形，哎，得了，剩这点残席赏给你们俩小子，我回去睡觉去了。说完了，他站起身形，晃晃悠悠的，脚底下拌着蒜，离开这间屋子，就奔了后院马棚了。他走了，大梁王吴清就跟小梁王说，你呀，你干什么跟他打赌啊？啊，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 我说哥哥，你要是不拉我划拳，能把他吵来吗？这事儿谁想不到啊？得了，我看呐，他已然喝得烂醉了，躺在地上他就得烂醉如泥呀。嘿嘿，咱们哥俩提着宝剑，跟在他后头，瞧见他住在哪个屋，进去一剑把他脑袋弄下来，看他揪咱们的脑袋，还是咱们弄他的脑袋。好嘞，就这么办了。这两个人每人提着一口宝剑，出门就追下去了，在后边跟着熊阔海到了后院，熊阔海回到马棚，往这地铺上一躺，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沾这枕头，好家伙，熊阔海着了，大联盟小联盟一低身子就进了马棚了。大梁王吴清举着宝剑，剑光一闪，嚓，就奔着熊阔海刺来了。这宝剑眼看要刺着熊阔海了，也不知道哪位呀，在后边给这大梁王吴清的胳膊烫就一下，哎呦！吴清这胳膊人长啊，一撒手，嘡啷啷，宝剑掉到地上了。回头一看，嗯，不是人。来的是谁呀、啊？来的是马，是熊阔海胯下这匹马。俗话说得好，这大牲口也善通灵性，马也护住啊。熊阔海这匹马吃饱了馒头，正在马棚里翻着马步呢，突然间看进来两个人，举着宝剑要行刺刺杀这熊阔海。马不会说话，他心里可明白。心说别介，这是我的主人，你要把他刺死了，我找谁去呀、啊？我主人不吃馒头都给我吃啊！他抬起这后蹄儿一抬，咔，整踢在吴清的左胳膊上。哎呦，嘡啷啷，这宝剑就撒手了。这曹汉一看，哼，好厉害的马呀！他绕过去举着宝剑就奔着熊阔海的后背来了，因为熊阔海的侧身躺着呢，这匹马呢刚好掉过头来，哟，这儿还一个呢，他后腿又一撂蹶子，噗，正好踹到这朝汉的后膀子上，嘿呦，嘡啷啷，这宝剑也撒手了。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位住店的客人正出来呢，要接抛手，借着月光一看，马棚里剑光闪闪，哎呦，了不得了，有贼杀人了。大梁王小梁王一看坏了，撒腿就跑，连宝剑都不要了，跑到前院，钻到自己屋中，噗，把灯吹灭了，两个人躺下不敢说话了。店里的伙计跟住店的听见有人喊，不少人全都起来了，来到院子里。哎，哪有贼？哪有贼呀？哪有贼呀？找了半天没有，大家伙只好各自回屋安歇。这一宿啊，店里头是真热闹啊。可是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他根本不知道，吃呼吃呼睡得真香。天蒙蒙亮了，各个客房里赴扬州会的客人全都起来了，这伙计打水洗脸，然后送上早餐。这些客人吃饱了喝足了，归着东西给店钱，然后赏点小费，一个个出门上马，就够奔教军场了。马上到棚口这儿标明挂号，为什么？今天辰时要比武夺玉玺了，某时前必须赶到，谁也不敢慢了，慢了就进不去了。所以太阳刚刚出来，这店里的客人就全都走光了。掌柜的一看没客人了，来来来，快点快点，分钱分钱啊！为什么这么着急分钱呢？因为这一次扬州玉玺会，店里的客人全住满了，而且给的小费也很多，店里头这回赚足了。伙计们小费得的也不少，柜上马上要批账，掌柜的着急，快点快点啊，
1: 咱们分完了赶紧走。
0: 掌柜的为什么说这话？因为靠山王杨林早已然传下命令，把扬州城北门里沿街的铺面房所有的门脸上全都刷上油了，等玉玺会一散，要在这儿放下一把火，隔断天下反王的归路。靠山王也答应了，事成之后你们掌柜的别着急，我挨着尖的给你们另盖新房。所以掌柜的跟伙计就急着分钱，把这笔钱分完之后赶紧跑。突然间有一个伙计站起来了，又糟了，后边还一位呢，马棚里有一位，他让我叫头，怎么忘了？我说你呀，这辈子呀，你顶多挣点窝头啊，窝头脑袋，这么点事你怎么办不好啊？快叫他去。掌柜的，我可不敢。这小子挺狂的，说什么他到了扬州，他准能夺玉玺当皇上。哎呀，你赶紧把他对付走了得了。哎，掌柜的，我对付不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谢谢掌柜的了。这伙计到后院马棚来找熊阔海，什么时候了？已然到辰时已过了。熊阔海睡得还真香，伙计就过来了。哎，我说万岁爷，您醒醒，您醒醒！噌的一下，熊阔海坐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一看太阳都老高了。哎，伙计，我怎么嘱咐你来了？你误了我大事，我把你脑袋背下来。哎呦，万岁爷呀，您是有所不知啊，现在街上的告示啊，早就贴出来了。夺玉玺的时候呢改了，由打早上辰时改到中午午时了。我想着让万岁爷您多睡会儿觉，所以才没叫醒您。您明天要当了皇上，您可得多多照顾小民我呀。哎呦，伙计呀，原来你对我这万岁爷还真有份忠心，给我弄点水啊，我渴了。熊阔海昨天又喝酒又吃肉，他没喝水，所以一睁眼他就渴了。伙计呢给他沏了一壶水来，又把他马给印了印，把他鞍叉也备好了。熊阔海把这壶茶喝了。啊，好好好，哎，我问问你，教军场在。

0: 何处？
1: 您出门，您上马，我指给您方向。熊阔海出来了，伙计把马拉出来了，熊阔海上了马了。万岁爷，您顺着我的手往那边走，您就看见教军场了。
0: 好嘞。
1: 熊阔海往前一催马，奔南边就下来了。过了鼓楼，到了南门里的教军场，一看教军场的棚口这儿还真有随兵镇守，有一员战将挺威风。熊阔海把马扣住了，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哎，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夺玉玺的万岁爷。”“
1: 嘿嘿，万岁爷不错嘛，人人有份儿。”“
0: 哎，不过呀，你夺玉玺来的，你可来晚了，所有报后的人已然进去了，对不起，现在不能进。”“
1: 什么？
0: 你敢拦我？我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
1: 这个守棚口的战将是谁呀？正是隋朝有名的金刀将左天成。熊阔海一晃身形，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的点钢枪摘下来了。“
0: 我可告诉你，你要敢拦我，嘿嘿，万岁爷，我一枪把你给挑了。”
1: 这金刀将左天成一看他把枪摘下来了，心说我不让你进去，我是救你条命啊，一会儿这教军场就是一把大火，你要进去就得葬身火场。虽然说你没标明挂号，你真要进去自己找死，
0: 我凭什么救你呀？得嘞，我说这位，您既然想进去夺玉玺，我给您让开道，里边请。熊阔海往前一催马，马特銮铃声音响，就来到教军场正当中了。
1: 他往南边一看，南边搭了座大台，四周是战标林立，将海如云。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多战将都跑这夺玉玺，我上哪儿找山东好汉秦二爷去？
0: 熊阔海正在这发愣呢，
1: 天下的英雄，你看我，我看你，就等着吉时一到，开始教军场比武了。这个扬州玉玺会的阵势可不小啊，因为扬州城北门外是稻田纵横，无处栖身，所以这些反王的兵将来了，按着指定的地点，都到扬州西边一座山，山中去安营扎寨。这座山叫什么呀？叫紫金山。山势险要，只要东边一个山口可以进去，可以出去，这山中营寨就安撤了。头一个到的是西魏王李密，第二一个到的就是大梁王吴清，第三一个就是小梁王朝汉，紧跟着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子英、益州王康明察、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金提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象州白羽王高谭胜、夏明王窦建德，一共是20家反王。这次薛凤池来了，四平山的时候，因为薛凤池带着大队人马也想来，没想到赶上山崩水溢，把道路阻止了，所以半路上回去了。这回呢，扬州玉玺会他带着手下兵将又打水路日夜兼程赶到了，也把人马安进了紫荆山。还有一支队伍，那就是堂主李渊，派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赵王李元霸带着人马来到扬州城外。李世民心眼多，他就没按着指定的地点进入紫荆山，埋伏到紫荆山外头一个小小的山口。加上李氏弟兄，就是21家

这四平山所有反王的兵将有打山口往出跑，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可是瓦岗山的兵将从南山口溜了，所以这些反王现在见着瓦岗山的兵将，把头一歪，连理都不理。这些反王带着亲兵都去标明挂了号，把兵将呢就安扎在紫金山当中了。李世民呢也去标明挂号，不过李世民没用真名实姓，化名唐通。为什么叫唐通呢？取大唐通达天下的意思。所以到了八月中秋这天早上，各路反王带着手下的战将跟亲兵陆陆续续的就进入了教军场了。大家到了教军场一看，教军场南边有一座高台，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善寿台，在台上左边吊着一口大钟，钟底下有四个兵，每人手里头握着一个钟锤，就等着敲这钟呢。右边呢有一块大黑牌子，也是四个兵，这四个兵准备好了白土子伺候着，好往这黑板上画道。正当中就是杨广的宝座了，昏君杨广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忧履，在龙座上端然正坐。就在他前边这张龙书案上摆着一个盒子，是玉玺盒。外人都认为里边有玉玺，实际上里边根本就没有传过的玉玺，里边放了一块废铁。就在这玉玺盒旁边还放着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因为杨广早已然传下旨意，哪位有德之人得了传国的玉玺，我杨广立刻提笔写下善寿的文书，这天下呢就归这得玉玺的了。实际上杨广脚底下有一块四四方方的活动的板子，上边有皮套套住杨广的双脚，外人是看不见的，有桌子挡着呢。只要杨广一跺脚，这宝座就跟着衬板往下一落，就到了底下了。下边准备好了龙驹，有内侍伺候他，让他坐着龙驹顺着地道，一直就能把杨广推到琼花观的江都宫。上边保卫杨广的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是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在这等着，只要定下来谁夺这玉玺了，杨广准备要走了，宇文成都抱着杨广走了之后，立刻传下命令，让人把地下的总鸟给点着了。总鸟一着，传到分鸟上，这整个教军场里边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呀。因为场地底下早已然布满了猛火油了，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英雄烧成灰烬。各位反王带着兵将已然到了，哪位反王也不知道。这时候左天成把报好的单子命人送到了善寿台上，昏君杨广把这报名的单子打开一看，杨广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报名的不单单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响马，有不少都是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呐。杨广手拿这单子直哆嗦，宇文成都在旁边一看，轻轻地问了一声：“万岁，您为何如此伤心呢？”宇文将军呐，你看呐，这报名的名单之上有不少都是我朝廷的重臣，他们今天也来到扬州夺隋朝的传国玉玺呀。万岁，您不要着急，他们马上就全完了。到底天下众位

反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看着前来标明挂号的名单，他生气落泪呀。宇文成都就在旁边问：“万岁呀，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成都将军，你看，不少朝廷的重臣今天也来夺玉玺，我心里头能不难受吗？万岁，他们是自寻死路啊，你也不必难过了。现在我就把夺玉玺的规矩说给天下众位反王，让他们挨着个的受死。好啊，你去传旨去吧。臣遵旨。宇文成都走到善寿台的前边，在台上抱拳拱手，天下各路反王听着，我大隋朝大业天子恩同日月，德比尧舜，然而他自念有负苍生，终日不安，愿效仿古之圣人，行禅让的美事。天下英雄，你们来看，玉玺就在台上的龙书案上。凡是想夺玉玺得天下的，你们听清楚了，现在我把夺玉玺的规章讲清楚了。话刚说到这儿，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人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且慢！”宇文成都往台下一看，来的正是裴元庆。裴元庆啊，你有何话讲？宇文成都，比武夺玉玺之前，你得让我裴元庆了结一桩心事。想当初四平三，我跟唐王之子李元霸在阵前约定好了互砸三锤，你也知道，他先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不料想我的战马被沙子打得腰，马的气力不支了。世人都知道李元霸三锤击走了我裴元庆，我裴元庆是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今天当着天下众家反王之面，我要跟李元霸再次对锤，让他还我这三锤，等我们两个人分出高低，论出上下来，然后你们再比武夺玉玺也不迟。好啊，宇文成都眼珠一转，这个裴元庆要跟李元霸两个人再次比武，他们两个人互相一动手，要真砸趴下一个，先去了万岁爷一个心头之患呐。反正等一会儿你们全都得死。好啊，裴将军，就以你之见，你们先比锤，比完锤，天下各路英雄再夺玉玺。好，宇文将军，我谢过你了。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就低了一份心呢，因为秦琼不让他出马，这裴元庆非要出马跟李元霸比锤不可。秦琼可就告诉旁边的程咬金：“程咬金，你可盯着点你这小舅子。”“行嘞，二哥您放心吧。”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注目往场中观瞧。这时李元霸拨转马头，一催坐骑来到教训场正当中，双足一扣蹬：“哎，李元霸呀，你给我纵马出来接我这三锤吧。”“嗯。”李元霸一瞧，就跟旁边李世民跟柴少说：“哎，二哥姐夫，哎，这小白脸裴三儿，他今天要跟我较量，我要不出去我可寒碜。”李世民瞧着李元霸轻轻地说：“四弟呀，你要出去跟他比锤，谁把谁砸趴下也不合适啊，依我看呐，你就得装束。”“哎，我

0: 告诉你，现在有这么一回事儿。李世民就把李靖抱来裘然公探明的扬州会的实底儿告诉了傻小子李元霸。
1: 哟，二哥爷，合算咱们这帮人都在这火山顶上待着呢。
0: 四弟，你可别嚷，你出去之后甭管输赢，你就假装着败，然后逃出教军场，我跟姐夫带着亲兵追你，咱们可就先撤了，咱们就活了。
1: 嗯，姐夫，我听您的。
0: 四弟啊，你二哥说的太对了，今天你要不听你二哥的，咱们今天可就活不了了。
1: 哎，我干嘛呀，我还活着好好的，您甭管了。
0: 说完李元霸双足一点蹬，邓尻飞虎山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奔着裴元庆就过来了。天下反王一看，现在李元霸更威风了，因为他的父亲是开膛英主了，他也是四王爷了，所以现在他头上戴着乌金五龙冠，身上配着乌金龙鳞甲，胯下这匹马又是匹千里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李元霸马到疆场，双足一扣凳，
1: 我说小白脸哥哥，东岭关咱们一块砸的铜旗，嘿嘿，自个儿的哥们儿了，干嘛你还记得四平山这茬儿啊？
0: 李元霸，当初在四平山，我问问你，是不是裴三爷我大仁大义？
1: 哎，没错，你大仁大义。
0: 是不是我先让你砸我三锤？
1: 哎，没错，你让我先砸你三锤。
0: 我问问你，为什么你明着砸三锤，暗中砸五锤？
1: 嘿嘿，那不是想赢吗？
0: 李元霸呀，就是你明三锤暗五锤，我裴元庆也输不了你，只是可惜当时我这匹马让沙子把腰给打了，砸得我这匹马盯不住了，马前腿跪下，好像我败给你了。我去不去？
1: 嘿，你去。
0: 我冤不冤？
1: 嘿，你也冤。
0: 告诉你，今天我马换了千里马斑点疙瘩虎，我又换了一对龙头锤，今天你得接我三锤，你干不干？
1: 干干干干干干干！哎，我说裴三儿啊，你马也改了，锤也改了，我看看你这新锤怎么样？来吧，咱们撒马吧。
0: 两个人各自撒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哎呀哎呀哎呀，两匹马往回窜。教军场上战鼓就擂响了，两匹马往回一圈，马打对头了。裴元庆双锤早已然举起来了，左手锤在前边，右手锤在后头，锤打优势，唰，锤带着风声就奔着李元霸来了。
1: 李元霸心说：“嘿，裴三儿，今天你占着便宜呢，要不是姐夫跟二哥的话，我这头一下就把你锤磕出去，没办法，我得输。”
0: 李元霸呢，也是锤打优势，左手锤在前边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往前一催马，啪啪，四个锤头相碰，是火星乱棒啊！两个人履历相等，李元霸这匹马啪啪啪让锤震的往后排了三步，这裴元庆的马呢，啪啪啪也往后排了三步，这就算平手了。两匹马冲锋过当了。
1: 李元霸，你家裴三爷这锤怎么样？
0: 这李元霸呀，是诚心跟他起哄。
1: 嘿，我说裴三儿，长点了，长点了。嘿，我可稍微吃了这么一点的劲儿。
0: 哼！裴元庆哼了一声，两匹马过去二次圈回来。哎哎哎哎，教军场那战鼓就响了，
1: 李元霸过来了。我说裴三儿啊，你赶紧使劲儿！哎，你要是砸不了我，你这跟头可就折不回来了。
0: 裴元庆心说：“

0: 头一锤使的是九成劲儿，你没怎么样，这回我把全身的劲儿全都使上，我看你接得住接不住。两个锤他抡起来了，在马上他都快站起来了，右手锤在下，左手锤在上，锤落锤，呜，就奔着李元霸的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呢，是左手锤在前，右手锤在后，仍然是一横一竖往上一顶，啪，这两匹马啪啪啪往后排，淅沥沥的直叫啊。两匹马冲锋过凳，裴元庆一回头，李元霸，这二锤如何？我说裴三儿，这二锤稍微有这么一点劲儿，不过你家李四爷对付着还能顶得住。哎呀，李元霸心里边可有点迷糊啊，我把十成劲全都使出来了，他还顶得住，我要三锤砸不趴下，今天我这脸找不回来，今后可就没机会了。突然间裴元庆想起姐夫程咬金的话了，到关节眼上你就得把掏箱的底儿的东西掏出来。
1: 对，
0: 我呀就按姐夫的话，我把这掏箱的底儿的东西拿出来。想到这儿，他把右手锤往这左胳膊下一架，这右手由打马鞍子上就把这链子给抄起来了，链子头往这锤把上一卡，然后把挽手套在手腕上，又从左肋之下把那只锤取下来。这链子呢不能让李元霸看见，两个人往回一圈马要碰面了，李元霸还喊呢，
1: 哎呀，我说裴三儿，你砸这三锤吧。
0: 他万也想不到裴元庆左手锤往左边一闪，哗啷啷唰，这右边的这锤带着链子就飞出来了。李元霸赶紧一低头，裴元庆这锤头正好打在李元霸这闹龙冠上，嘎楞一下，好家伙，就把他冠上的龙头跟宝珠扫下去了。李元霸一低头，哎呀，我这脑袋还在呢，心说小白脸，小白脸真没好心眼啊，
1: 而你这锤上怎么还拴着链呢？
0: 他刚要急，这李元霸一琢磨，刚才二哥跟姐夫可嘱咐我了，让我拜，得嘞，我借这机会我跑吧。
1: 哎呀，我都老了，我可借不了这三锤。他一拨马，往场外就跑。
0: 李世民高声喊嚷：“四弟，你站住！”他在前边，柴少在后边带着亲兵，这几匹马就追下去了。李元霸一口气就跑出了教军场，金刀将左天成跃马横刀就把李元霸拦住了。
1: 站住，跑什么？哎，我让裴元庆给砸趴下，你要不闪开，我这锤可要你的命。
0: 左天成一看我可惹不起他，他急了，他一抡锤我这脑袋就完了，心说跑就跑吧，看起来这人命不小，能够躲过这场灾难呢。他赶紧把马往旁边一闪，李元霸催马一出来，后边李世民紧跟着柴少带着亲兵就全都冲出来了。李元霸这哥几个走了，裴元庆高兴了，这时候天下各路反王高声喊嚷：好锤好锤，裴三爷锤法真高。哗，裴元庆把嘴一撇，催坐下马，就在这教军场之内就绕了一个圈，然后就回到自己的阵中。姐夫，您瞧我这锤练的怎么样？
1: 嘿，兄弟，不错不错，这锤练的真好，一锤就能把姐夫我砸完了。
0: 我砸你干嘛呀？姐夫，甭管怎么着，今天当着天下众反王，我裴元庆把面子找回来了，我不能让天下反王的舌头底下老压着我姓裴的。裴元庆痛快了。善寿台上宇文成都一看，哎呀， 心说李元霸这几个人跑了也是命不当绝呀。宇文成都站在台上冲着天下反王高声喊嚷，今天赴会的各路反王听着，我主万岁深悔失德，情愿把大隋江山社稷让与有德之人，为了防止各路反王彼此争杀，陷天下生灵于刀兵水火之中，万岁爷特设下御玺大会，凡是能在会上力战30节最后取胜者就可以登上善寿台，呈报自己的姓名跟国主的姓名，圣上就御笔亲书把传国玉玺授给你国所有，这江山社稷就是你们的了。宇文成都虽然说清楚了，但是场子太大人太多了，他手下的蓝旗官骑着马绕场一周，就把宇文成都这番话又传送了一遍，估计着在场的各家反王战将全都听明白了。宇文成都奏明万岁杨广，杨广传下旨意，宇文将军，比武夺玉玺就开始吧，臣遵旨。宇文成都传下杨广的旨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环钟就响了，隋朝将士齐声喊嚷，夺玉玺开始了。声音还没落地呢，西边人群当中有一员战将催坐下马来到疆场，大家一看，这个人长得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条素缨枪，所有反王全都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被杨广杀害的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长。武云沼为什么头一个就撒马？因为他跟哥哥武天熙已然商量好了，今天来到教军场要拼死而战，挫败天下群雄，登上善守台，一剑刺死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为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如果今天要杀不了杨广，恐怕就没有刺王杀驾的机会了。所以武云沼头一个撒马就出来了，武云沼在当中勒住坐骑，大枪在手中一横，天下反王听真，在下武云沼，哪一位反王哪一位战将跟我撒马一战？哎，你慢着，东边飞也相似跑出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膀阔三挺，腰大十围，这手也大脚也大，比一般人都得大出一号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身背后糊了金顶五杆护背旗，长得黑参参一张脸，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海下是扎里扎沙的黑胡须，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条枪啊比一般的枪都长出一块去，而且枪杆特别悍，这种枪也叫立冠枪，两榜履历要不是过人就不敢使这条枪啊。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刘黑塔。其实刘黑塔呢，他也不叫刘黑塔，姓刘明塔，因为他长得太黑了，所以大家伙都叫他刘黑塔，后来他也承认自己是刘黑塔了。夏明王窦建德他手下元帅姓苏名烈字定方，他们两个人还有先锋官刘黑塔，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窦建德手下这位元帅跟先锋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们认为这回来到扬州会准能把传国的玉玺得过来，所以武云沼一叫战，刘黑塔催马就出来了，武云沼把手中大枪一压，来将通明报信，嘿，夏明王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
1: 姓刘名塔，哎，长得黑，人称刘黑塔乌云罩啊。你要知识打我，赶紧拨马回去，如其不然难免一死。休得胡言，看枪。
0: 乌云罩抖手就一枪啊。刘黑塔确实身高力大，拿着立管枪啪往上一盖，他不拿枪磕，拿着枪尖往上一盖，愣把武云照这枪尖给压住盖下去了，然后顺势往前一推，嚓！武云照两膀履历没有刘黑塔大呀，这枪愣给让他推出来了，不如武云照撤枪换招了。这刘黑塔枪这后把往上一抬，唰，枪尖就朝下了，砍枪。武云照一看坏了，他这枪尖奔自己马头来了。武云照赶紧把大枪一立，贴在马的前肩板上，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给枪的力量，用枪借着马的力量往出磕刘黑塔这枪。等武云照枪立起来了，往出要磕了，哎，武云照一看坏了，因为两匹马同时往前窜呢。他这枪立起来吧，往前一窜，他一看，刘黑塔这枪尖没了，唰！刘黑塔好枪法了，枪往上一转，转环枪就奔着武云照的面门来了。武云照再想拿枪往出磕，可来不及了，就冲着马这冲劲儿，刘黑塔这枪尖儿正搭到武云照的面门之上，鲜血四溅。刘黑塔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唰，愣把武云照这尸身给挑起来了。大家伙一看，全都把头低下了。可怜武云照全家遇害，大仇没报，反而中了杨广又使起义英雄互相残杀的奸计，死在了扬州的教军场上。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一看，哎呀，贤婿呀，你死得好惨呐、啊！南阳王朱残也痛哭失声，我的好哥哥呀！就在这时候，山手台上一声钟响，啪，左边有兵丁，就在这大黑牌子上画了一道，标明力战一劫了。刘黑塔把大枪一甩，啪，武云照的尸身坠地。刘黑塔骑着马一阵狂笑，谁来战我？武天锡把眼泪往下咽了咽，一抬腿摘下大刀，催坐下马，直奔刘黑塔。你是什么人？胆敢杀死我的兄弟，我焉能跟你善罢甘休？告诉你，夏明王手下前部正印先锋官刘黑塔，你是何人？我是武天锡，替我兄弟报仇来了。马往前一催，唰，大刀都下来了。刘黑塔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

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

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1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起来，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
17: 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

0: 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争取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3: 15/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督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8: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加强 更上更易，

0: 推动后期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后期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 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5: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 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

0: 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3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30分到9月2号晚上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3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三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四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三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5: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4: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4: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5: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4: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 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二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4: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0: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2: 这是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真的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

0: 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1: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2: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1: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渣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7: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

0: 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1: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2: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0: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3: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加强工商工业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2: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

0: 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0: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0: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3: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0: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0: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2: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6: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8: 最近看 AI 短剧，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7: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9: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7: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0: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7: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0: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7: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9: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7: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9: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5: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聚集及时修改替换。
6: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7: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9: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7: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9: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 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7: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11: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7: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12: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5: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6: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13: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14: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15: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
16: 这个后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14: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15: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
16: 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14: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17: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14: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四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18: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14: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万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8: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14: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19: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14: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织篮越编越结实。
17: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篮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5: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1: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23: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22: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23: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21: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每尾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0: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1: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21: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1: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2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委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2: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 马里丘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那对美国必须是有利的。
22: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2: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的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就确定说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